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生命的诞生，小五台山动物区系的形成，同样是一个漫长而神奇的过程。

小五台山属于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其动物地理区划具有明显的古北界特征，动物区系成分相对复杂。小五台山地理地貌类型复杂，环境抑制性高，植物种类丰富，优越的生态条件孕育了小五台山丰富的动物资源，逍遥自在的鸟儿，轻盈灵动的松鼠，老谋深算的蜘蛛，还有那被誉为东方宝石的褐玛蜥。小五台山的动物王国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微小的昆虫到庞大的哺乳动物，在漫长的生物历史长河中，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生存策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陆生脊椎动物作为结构最复杂、进化地位最高的动物类型，在生物进化和多样性研究方面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目前，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分布的陆生脊椎动物有258种，隶属于4纲27目75科，其中鸟类物种数达到79.46%，占绝对优势。哺乳类次之，占13.18%，爬行类占5.43%，两栖类占1.93%。在河北省范围内，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的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种数占全省总种数的42.57%，物种相对比较丰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褐玛鸡、黑冠、金雕、白尖雕、大宝、黄胸鹀、秃鹫和金钱豹八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黑鸢、苍鹰、韶鸡、雕鸮、豹猫、中华斑羚等34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黄鼬、朱獾、果子狸、松鼠等70种。2012年11月2日16时，位于小五台山金河口管理区海拔2000米的山沟里，一只金钱豹踏着积雪，悠然自得地从红外相机前经过。这是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首次拍摄到金钱豹野外活动的踪迹。小五台山的冬季是漫长的，对于多数脊椎动物来说，它们可以无所畏惧地漫步在冰天雪地，或觅食，或散心。雪地里一串串脚印，显示它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迎接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在随后的调查中，保护区工作人员又相继发现了大型猫科动物的粪便，以及大量狍子、中华斑羚、野猪、豹猫等野生哺乳动物。保护区内哺乳类17科34种的生态分布，呈现了与小五台山植被相对应的分布类型。3月初的小五台山，冬雪尚未融化，严寒尚未退去，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黑冠就已经光临小五台山了。它们要赶在每年的4至7月份在此地巢筑繁殖，而距离地面30多米的悬崖峭壁便是其安家之所。鸟类占据着小五台山脊椎动物的半壁江山，保护区内野生鸟类较为丰富，共记录19目50科205种，占河北省鸟类总种数的42.09%。与黑冠一样，褐玛鸡同属于小五台山鸟纲动物的典型代表，被誉为东方宝石。它亮丽的外表，洪亮的叫声，在保护区众多的动物中，它无疑是超级巨星般的存在。作为我国特有珍稀鸟类，褐玛鸡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是小五台山的旗舰物种。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作为褐玛鸡分布的重要区域，随着近年来生态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褐玛鸡野外种群分布范围不断向外围扩展，种群数量实现了稳定增长。小五台山脊椎动物中，爬行纲动物有1目5科7属14种，以有鳞目的蛇类和蜥蜴类为主，主要分布在低海拔的农田果林带以及中山带区域。2栖纲动物受水资源限制较大，小五台山由于地势较高，气候相对干燥寒冷，因此2栖动物种数较少，仅有3科4属5种。复杂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比周围地区更为复杂的植物资源，这些植物资源为昆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作为小五台山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昆虫通过自身的适应和进化，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生存策略。位于食物链的中低层，昆虫不仅是小五台山脊椎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承担着为80%以上植物授粉的任务，在小五台山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昆虫属于节肢动物门最大的一纲，小五台山昆虫的区系组成以古北界加东洋界共有种类为主体。目前已知分布有昆虫2776种，隶属于5纲29目320科1760

九属。小五台山昆虫资源主要包括授粉、药用、食用、饲用、观赏、天敌等几大类。它们以其多彩多姿的身影，移动于叶脉之间，展翅于晨露之时，或在茂林花丛间翩翩起舞，或以百转千回的歌声演奏着美妙乐曲。昆虫用微小的身躯演绎着无穷的生存智慧。在小五台山的动物王国中，还有一个动物种类不得不提，那便是蜘蛛。地形和生境的复杂性使得小五台山蜘蛛物种资源相当丰富，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保护区已知分布有蜘蛛283种，隶属于31科130属，包括5个河北省新纪录属、6个中国新纪录种、39个河北省新纪录种、1个新种、2个雄性新发现和1个雌性新发现。小五台山保护区蜘蛛多种栖息成分相混杂，独特的垂直分布植被类型同样对蜘蛛分布产生了相应影响。低山带的蜘蛛种类最多，丰富度最高，分布数量约占蜘蛛总数的87.79%。中山带分布数量较低山带减少，约占总数的34.30%。高山带由于常年气温低、植被结构简单、空气稀薄等原因，蜘蛛分布急剧减少，仅有9种，占总数的5.23%。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源。动物通过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维持着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近年来，小五台山管理中心通过人工繁育及野外驯化、执法监督、宣传教育等手段，促进野生动物资源持续稳步增长。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特别是小五台山特有种、珍稀濒危物种和具有重要经济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以切实的生态保护行动，助力构建人与自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变形成态。
4: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5: 占领太行山，
6: 扼太行城，得天下。
7: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6: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干嘛？终于还是你的孩子！干
7: 嘛呀？这只是个孩子。
8: 为我的性命，维酮是最负责。
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说。
1: 徐局，张腾吐了。
0: 说什么了？
1: 丰彪有个靠甲叫李东，住光华小区甲3号楼2单元401室。
0: 好，我马上过去。

0: 感觉。
1: 什么？
0: 就在这个楼里。
1: 上去看过了吗？
0: 没有。
1: 雷丹和王斌先上去看看，把警工换上。
0: 是。
1: 其他人都上车。
2: 快点，动作快。
3: 怎么没防盗门了？

0: 所的，查一下户口。
1: 啊，打扰一下，我们是派出所的，要复查一下暂住人口。
0: 啊，那你们进来吧。
1: 好，谢谢。
0: 我的暂住证。
1: 你是浙江的？
0: 对，我是浙江人，我在这做生意，在服装市场租了个摊位，217号。
1: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0: 对，我自己买的。浙江这两年服装生意不大好做了，我是前年来的，对衡州挺习惯的。再说，我也离婚了，这房子便宜就买了一套，做生意方便点。
2: 对不起，能用一下洗手间吗？
0: 啊，你用吗？那边。
1: 你一个人在这住吗？
0: 是啊。
1: 你丈夫呢？
0: 我离婚了，没丈夫。
1: 对不起。我随便看看，不介意。
0: 嗯，看吧，随便看。

0: 旭君，屋里只有李东一个人，
1: 他有什么异常没有？
0: 王斌在他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些男人用的东西，
1: 派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2: 明白，
1: 走。
0: 王斌，我盯前半夜，你回去换辆车，后半夜来换我。

0: 喂，你好，刚才搬家公司吗？
1: 是啊，什么事？
0: 我们想搬家，想请你们公司，请问你们公司地址在什么地方？
1: 安华路54号。现在都几？
0: 安华路54号。
2: 明白。

0: 搬家的，
1: 这么晚啊？
0: 有点急事，你开下门。
1: 几点了？

0: 你好，是小区物业的。
1: 嗯，有什么事儿啊？
0: 楼下反映你们家厕所好像漏水。
1: 漏水？
0: 啊，我们来检查一下。
1: 那

0: 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人条件的理由有两点：一，周国权在洗浴中心被砍伤后，他要是真想报复的话，就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他们黑帮报复杀人的特点。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周国权的性格是外强中干，他虽然是练武出身。 但在性格上却非常细腻，为人小肚鸡肠，对钱财精打细算。我到他那个修理厂仔细看过，他那家修理厂和附近几家修理厂相比，是经营最仔细，也是最整洁的。依我对他的观察，周国权没有练武人的血性，而吴天也正是看透了他这点，才没把2万块钱给他。这2万块钱对吴天来讲不算什么。
1: 所以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吴天的条件，把他放了。哎，啊，是我。什么？我们管辖之内的幸福小区又发生一起枪案。
2: 死一人，伤一人，凶手两人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不清楚。2001年5月2日晚上11点35分，永安分局管辖的幸福小区再次发生枪案，徐国庆迅速带人赶到发案现场。
3: 现场情况怎么样？
4: 2301/202发生枪案，死亡一人，死者名叫尹明德，45岁，身中两枪。
5: 他的妻子也身中一枪，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6: 什么时间发的？
3: 大概11点35左右，我们是11点50接到110报案到达小区的。
6: 黄山，哎，你在下边做点现场访问。
3: 哎，咱们上去看看。
6: 好。
3: 徐局。
7: 现场没有破坏。

据邻居们反映，他们是今天刚刚搬到这儿。死了的男主人在这个房间。

0: 徐局，这个子弹和428现场留下的子弹很相似啊！
1: 马上交给省厅鉴定，
2: 是，
1: 看看是不是428枪案那两枪打到。
2: 徐局，据楼下局面反映，凶手是两个人，所反映的体貌特征和428枪案里的两个凶手很相似。另外，罪犯行凶后是乘一辆白色面包车逃走的，具体型号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从死者身上的弹着点看，和吴天身上的弹着点非常相似。
1: 死者家属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王斌在医院盯着呢。
4: 喂，我是王斌，现在抢救，不清楚，情况比较糟吧？赶快把他们负责人叫过来。你们这谁负责？
5: 我。
4: 病人快不行了，他有话要说，快点跟我来。
6: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已经不行了。怎么样？喂。
7: 好的，徐局，
0: 伤者没有救活。

0: 挺好，你怎么样？这段风声挺紧的，我就没给你打电话。华江，我问你点事儿，那两起枪案是不是你们？
1: 你别问这些。

0: 我挺好的。黄文怎么样？
1: 他现在好多了，不过医生说下个星期可能还要动次手术，有一刀好像伤到了脾，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0: 明天我来医院一趟，辛苦了。
1: 华强，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也不听，你自己多保重吧，就算是为了蕾蕾。
0: 蕾蕾呢？
1: 她已经睡了。
0: 好，先这样啊。

林德的邻居是一对35岁左右的夫妻，他们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刚刚搬的家，所以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5月2号晚上的12:25左右，他们正在看电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

0: 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

0: 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0: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年。
4: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了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失调汉子，你把我留下。

0: 孩子的防盗门，因为他们也要装一个。
1: 这个小区的保安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2: 哦，这块地皮啊是侯村的，这个开发商呢是原这个侯村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仗着他父亲这个关系啊，从银行弄了一笔钱，圈了30亩地，盖了7座楼。本来他们说呀是有保安的，可是这几个保安呢，都是这个原村支部书记的远房亲戚。恰巧那天出事那天晚上呢，他们在6楼的一间房子打麻将。
1: 有没有人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
0: 有一个在市二院工作的护士向我们反映了车牌号。那个护士说，那个车牌号是 GZ21，后边的他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个9字。
1: 马上和车管所联系，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丢失车牌照？老卢，你把省厅的鉴定结果和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从幸福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提取了4枚制式猎枪弹壳，送到省厅进行鉴定，确认与428枪案现场提取的4枚制式猎枪弹壳完全吻合，就是那2支枪发射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结合省厅刚才送来的鉴定结果和2起枪案的目击证人所见，这2起枪案是相同的2个枪手，年龄和其他体貌特征也都相符，可以肯定这2起枪案是相同的一伙人所为。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我相信这伙罪犯一定隐藏在室内。下面的工作分2步走：1，继续深查死者的社会背景；2，马上向各派出所通报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的特征。一定要在室内把这辆车给我翻出来，要落实到人。如果哪个派出所、哪个民警给我放过这辆车，到时候可别怪我徐国庆翻脸不认人。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呢。啊？
1: 我姐，我见到我姐了。
0: 什么时候？
1: 晚上。
0: 在哪儿？
1: 大方广茶楼。
0: 她知道咱们在这儿了吗？啊？
1: 我不是有意的，她自己跟来的。
0: 你们知不知道出去？啊！王大鹏，你说。
2: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哥，我以为是你打电话找嫂子出去有事呢。
4: 是我们以为是您打来的电话呢。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马上收拾东西搬家，把所有烟头清干净，屋里的所有角落包括卫生间床用吸尘器多吸几遍，不能留下一根毫发，一定仔细啊。

0: 我能和你在一起，是我刘华强的运气。
1: 这都是命。
0: 那是我的命。可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命，我也不希望华文有这样的命。82年，华文高考，我结婚。按各种条件，我都应该有一套房子。可是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卡着我不分给我，分给他的司机了。华文听说这事儿呢，就急了，拿着刀到办公室找这个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办公室主任报警了，把华文抓了，判了3年，没少遭罪。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谁要是让华文再受半点委屈，我让他拿命来换。
1: 强子，别说这些了。
0: 妹子，我一定把你和华文带走，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2: 强哥，都收拾好了。
0: 收拾仔细一点，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2: 放心吧，强哥，都收拾干净了，该擦的地方都擦到了。

陈哥，都办好了。明白了，陈哥。陈哥，让我们先过去。

0: 5月3日上午8点，专案组再次对“五二”枪案最新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夜里被盗，
1: 他被盗的车牌号是 GZ2190。这个号基本上符合那个护士向我们提供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牌号，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白洁平丢失的车牌子很有可能就是凶犯所盗。
2: 我们对死者李明德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李明德，汉族，今年42岁，原来是咱们市棉纺厂的一名电工，97年上半年下岗。妻子李素兰是咱们市公交公司的一名社会，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8岁，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后来还是他儿子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财之路，就是现在干的卖光盘。李明德也曾被打击过几次，但是他很狡猾。 他在郊区有几个点存放着这些光盘，派出所和工商部门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每次扫黄打非，他只是被罚了一点钱二了事。光华小区的这套房子是尹明德今年1月份租的。另外，据我们的调查，尹明德的社会交往面非常复杂，主要的交往对象还是那些来自各地的光盘贩子。尹明德在最近这几年的生意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
1: 在太和音像城的口碑也不错，这就是我们感到费解的地方。尹明德靠卖光盘发了财，但是凶手并不是奔他的钱财去的。凭邻居们的反应和我们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罪犯在现场待了几分钟，现场也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另外，死者卧室的抽屉里有100006000块钱现金，没上锁，也没丢。
0: 从这点上来看，这两个案子完全可以并案。但是从死者身份和社会关系上来考虑，这两个案子又根本搁不到一块儿去。
3: 这的确是让人费解。5月3日下午1点，接到市委市政府的通知，徐国庆和局长李思安赶到市政府汇报签案情况。 今天一上班，省委的郝副书记就来电话了，政法委的李书记也来了电话。省人大、政协那反应很强烈。咱们衡州这些年呐，这个社会治安状态一直很好，没发生什么大案。可一发就是枪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连发2起，这个严重性啊，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找你们来开这个会。
4: 就是要公安局表个态，什么时间能够破案？还是
5: 7之前，7之前破不了案，我就地辞职。
4: 哎，赵主任，
6: 哎，小云。
4: 有些日子不见了，忙什么了？哎，
6: 不是瞎忙吗？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一个老朋友从杭州给我捎来正宗的龙井茶，来喝点。
4: 那可是好茶，不过今天没时间喝了。这不，上面啊派来任务，要我们查一下你们这片有没有一辆这个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你看是这样的，
6: 看看。哎。
4: 好像我们院有这么一辆车，
6: 是吗？嗯，
4: 在哪儿呢？
6: 在那边。
4: 那带我去看看。
6: 看
4: 了
6: 吗？就在这个院儿。
4: 哦。十几天了就没人动过。
6: 哦。这车和他们图上的一模一样。
4: 这不是衡水的牌照吗？
6: 不知道，反正这车始终就没人动过。
4: 这车这几天一直没人动过吗？
6: 没人动过。
4: 像这样的车，你们院就只有这一辆吗？
6: 像这样的车，我们院就停了这么一辆。

0: 看来这车不是我们要找那辆，我们要找的是挂衡州牌照的。哦，行了，以后啊，要看到有这样的车，马上通知我。
1: 哎，你小姨子分配的事儿，什么事我得积极的干呢？
0: 那是那是，这两天呢，我女朋友搬家，这不又找我了。
1: 哦，老丈人事了，那赶紧走。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快去快去快去，好，慢走啊。
0: 哎，回见，好，回见。
2: 由于高村派出所民警于鹏飞的严重失职，使得这辆被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尼桑面包车整整晚了近半个多月才被警方发现。
3: 我徐国庆。
4: 徐局，我们找到了尹明德，是从光华小区搬家走的。
3: 什么地方？
4: 光华小区
3: 几号楼啊？
4: 三号楼。
3: 那个李东住几号楼啊？
4: 甲三号楼。
3: 李东呢？
4: 我们派人盯着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0: 喂，宋局吗？宋局，怎么这时候没电了？你电话呢？
1: 没电。

0: 我们到搬家公司查过，一鸣德是从三号楼四零幺搬走的。
1: 局，这两个楼是怎么回事？
2: 这假三号呢，实际上就是四号楼。这两年做生意的人多了，先四不吉利，不好卖，就把这四号楼改成假三号。
1: 凶手杀错了，他们的目标是封雕。
3: 李东现在在哪儿？
4: 我跟王斌联系不上，他手机关机了。你们怎么搞的？
1: 哎，你去哪儿了？为什么关机啊？
4: 我手机没电了，刚才看李东出去，我就跟出去了。
1: 李东在哪儿呢？
4: 在服装市场。
1: 人呢？
4: 市场上人太多，我没看住。
1: 赶快抓李东！

与此同时，刘华强已经带着金宝、王大鹏和情妇李梅转移到了衡州南郊的一片居民区里潜伏下来。

0: 谁？
1: 强哥，是我，出事了。我上次给你冯彪家的地址是错的，他住在光华小区甲三号楼，不是三号楼。吴天死的第二天，冯彪就跑了，现在下落无名，谁也找不着他。强哥，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没干，你不用太自责了。是人难免出错，最近没什么事别给我打电话了。

0: 梅，
1: 是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你等一下。

0: 隔壁的是李东呢，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两个小时一前，他匆匆忙忙把门就关了。听说是老家出了点事儿，
2: 就他一个人吗？
1: 半个小时以后，有一列开往杭州的列车，我们已经通知车站派出所了，咱们的人已经正赶往火车站。
3: 我马上过来，马上赶到火车站。

0: 快点！哎，照片都给他们。记住了啊，每个人把照片都拿好，都把人给我认准了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0: 李东啊，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告诉我，冯彪是什么时候走的？
1: 29号早上吧，好像是7:30左右吧。有人给冯彪打了个电话。

0: 喂，
1: 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1: 吴天昨天晚上被人做了。
2: 肯定。
1: 我亲眼看见的，很惨。
0: 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0: 哦，没事，你睡吧。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

0: 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

0: 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

0: 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

0: 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

0: 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镜，现在是 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放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3: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626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占领空口，夺取华北，落实建水，变形生态。
8: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9: 占领太行山，
10: 乐泰行长，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0: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

0: 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11: 痛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
0: 止咳，
1: 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2: 干妈，
3: 终于来了。
4: 这是谁的孩子？
5: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使命负责。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记住了，别跟别人提我的名字。
1: 你去哪儿？
0: 闭嘴！不该你问事，你少问。我得离开杭州一段时间，记住了，别给我打电话。有事我跟你联系。

0: 拿个袋子。在哪儿衣服了？
1: 你倒是快点，快点！再去拿点。

0: 是谁呀？是我，小林子。哇，别说，我有一包，你替我拿走，里面有一把枪，你不能给我弄丢了，不要出事儿，出了事儿，我拿你是本。
1: 拉链儿，
0: 你最近先不要跟我联系，有事儿我打电话给你。
1: 行，那我先走了，峰哥。

0: 你还认识风彪别的朋友吗？
1: 我都不认识，我从来都不认识他那些朋友，他也不把他那些朋友带到家里来，我从来都不在乎他们那些事儿。
2: 现在形势越来越明朗了，风彪为什么听到吴天的死讯，马上就跑了？这说明凶手肯定是吴天和风彪的共同敌人，目前符合这一特征的刘华强有可能，但是我们缺少证据，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详细情报，还不清楚他们接仇的原因和来龙去脉。四二八枪案以后，老卢、宝山他们把1995年以来我市发生的几起涉枪案件都做了情况汇总。老卢，你把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是历年来枪案的主要材料，
2: 马上复印发给各小组负责人。
3: 从这个1990年到1995年期间，我市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枪案。从1995年至今，我不算这个428枪案、52枪案，我市一共发生了4起枪案，其中3起枪案已经破获，涉案的枪支已经全部被缴获。现在只有828风彪被枪击一案至今没破获。
4: 1995年8月28日，桥北分局接到报案，在凌晨1点左右，辖区发生一起涉。

0: 涉嫌案件，受害人是封彪。据目击者反映，当时是封彪乘坐的出租车和一辆红色达契亚相撞后，封彪正在和达契亚司机发生口角时，被猎枪击中双腿，但封彪拒绝警方的调查。后来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该案的作案枪支是猎枪。
1: 并且，封彪曾经给吴天的游戏厅看过场子。
2: 封彪的社会关系很复杂。95年以来，封彪和刘华强一直在较着劲儿。这些情况还需要我们继续侦查。总之，这次发生的两起枪案，肯定和他有关系。宝山，你负责枪击案的调查。
3: 好。
2: 宋杰、雷丹。 你们负责调查刘华强、封彪的关系人，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楚封彪、刘华强两个团伙的组织情况，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刘华强。
4: 喂，哪位？
5: 我叫李丽。
4: 李丽，我不认识你啊。 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和你说。我都说不认识你了，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可我们都认识刘华强，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我要说的事儿也是和他有关的。你是谁？见了面你自然会知道。你不会是害怕什么吧？害怕。
5: 老子从来没怕过什么。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在大方广茶楼，我们见个面。你放心，我不是警察。
4: 你是警察又怎么样呢？你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吧？
5: 听着，我希望你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刘华强，那样会害了他。我警告你，我知道吴天是刘华强杀的。

0: 说这女的从他妈哪儿蹦出来的？履历，从来没听说过。哎，这事儿你跟强哥说了吗？
1: 我跟你讲，这女的来路不正，咱得好好的弄弄这个，别到时候真毁了强哥。好像她特别了解咱。
0: 她该不会是个条子吧？
1: 我想不会，条子没这么办。
0: 哎，你说今儿咱们跟他见面这事儿，会不会？知道吗？

0: 小姐，韩先生来了。
1: 请坐。
2: 我兄弟胡大海。说吧，今天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
1: 你们的大名我早听说过，都曾经是刘华强的得力助手。那他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呢？
2: 强哥去广州了，好久没有给我们打电话了。
1: 不用瞒我，我昨天还跟他通过电话，他人就在杭州。我看大家都是明白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的了。吴天的事是他干的，你们也都帮了忙，对吧？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李小姐，

0: 今天你约我们出来，不会就是为了打听这个事儿吧？
1: 当然不是，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今天来是想让你们想办法阻止刘华强，像吴天这样的事情，今后不能再发生了。不管你们有没有参与过吴天的事儿，如果今后再有刘华强的仇人被杀，就凭你们俩跟刘华强的关系，警察是一定会找着你们的。我知道你们俩最近混得都不错，不会想再因为这样的事儿被抓吧？我相信你们能找到刘华强，也能够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样的报复。真的不能再死人了。
0: 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情？难道你怕什么？
1: 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今天来，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俩好好掂量掂量。那我先走了，二位好自为之。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已经出动了，就是为了抓住刘华强。

不管他是谁，这次一定要把他做了。他知道的事太多了，留着他是个祸。咱们跟强哥一场，强哥对咱们不错，这次的事没让咱们掺和，也都是为了咱好，怕连累咱俩。这次把他做了，也是不给强哥留麻烦。

0: 喂，李小姐吗？啊，你好，我韩月平。我们想好了，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不过怎么劝他，你还得帮帮我忙啊。
1: 你们跟了他这么久，该怎么做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我们俩听他的听惯了，不知道怎么劝他，还是希望您帮我出出主意吧。
1: 那好吧，我们见面再谈吧。
0: 好，这样，您现在到立交桥底下等我们，我们马上过去。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就这样。
2: 用什么家伙？
0: 你不是带着吗？这样，咱们到立交桥以后，然后上他的车，你坐前面，我坐他后面，引他到一个僻静地方，找时机，然后。
3: 在桥北分局的配合下，韩宝山带人找到了1995年8月28日枪击疯飙时在场的红色达西亚司机白小超。宋杰带人到刘华强前妻汪素娟家里进行搜查，但仍没有找到刘华强的任何踪迹。汪素娟一口咬定早已和刘华强断绝了一切联系。

王上，你跟王斌你俩上前面那个地方拍到的车啊。好，盯住了，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好，明白，放心吧。

0: 哎，
1: 瓶子，白小超被警察带走了，你得赶快找人把他弄出来啊！
0: 啊，姨夫，您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对，别着急啊。
2: 怎么了？谁打电话？
0: 小超被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他呢？

0: 走了，志总，怎么办了嘛？95年8月，你做什么工作？95年，我在万景煤矿开车。96年的8月28号的晚上，出档子事儿，你还记得吗？
1: 8月28号，我不记得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啊？你少跟我们装蒜，这事儿要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 让我再想想。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那我帮你想想。那天晚上，因为你的车与一辆出租车追尾，导致发生了一起枪案。你想起来了吗？
1: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的车追尾了前面一辆出租车。
0: 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
1: 那天晚上我回市里办点事，是7点多。到的杭州，然后我到我姐夫家坐了会儿，待到11:40左右吧，我多喝了点酒，开车回家了。
2: 吓人了你！你会开车吧？
3: 我不会开车，你怎么开的？开的跟蜗牛一样吗？
2: 你开那么快，你看给我撞成什么样子了都？
3: 我开快，你开那么慢干嘛？车是不是拉小姐了？
2: 你才拉小姐了！
3: 没拉小姐，你开那么慢啊？操，怎么下来个秃头？不是小姐。
2: 靠你这么大人不识人话
3: 了！怎么了？怎么了？这人多的哥。
4: 你给我站住！
5: 你他妈别跑！
4: 出大的声音！
5: 我操你大爷！
4: 别跑！
5: 峰哥，峰哥，
4: 哎呦，峰哥，
5: 操你大爷！
4: 给我站住！
5: 峰哥，
4: 峰哥，
5: 孙子，回来！
4: 看见谁了吗？
5: 哎呦，
4: 看见谁了吗？
5: 你他妈别走！你他妈别跑！
4: 峰哥，
5: 你给我站住！孙子，
4: 别跑！
5: 孙子，大哥，
4: 峰哥，峰哥，峰哥！
1: 当时枪案发生太突然了，我们都吓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不认识他们双方，我那天只是多喝了一点酒，交警后来也是以酒后驾驶罚我的。
0: 可是风彪说认识你，
1: 不可能，不可能，他都不可能认识我，他是个疯子，人们都管他叫疯子，所以他才被打。
0: 你怎么知道风彪是被打的人？你又怎么知道风彪的外号叫疯子？快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1: 我是听别人说的。
0: 听谁说的？
1: 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你以为时间过得这么久了，这件事情没有人再追究了，是不是？你说，你们怎么认识的？那个杀手是谁？
1: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是无辜的。
0: 你是无辜的。

0: 哎，强哥，白小双被抓了。啊？为什么呀？
1: 我也觉得奇怪。你等一下啊。
2: 谁告诉你的？他爸。白小超最近犯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我仔细问过了。
2: 月平啊，赶紧通知大海，我估计你们肯定是暴露了。是95年8月28号枪击风标的事儿。
1: 不会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2: 你就别管多长时间了，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一段时间就不要跟我联系了。
1: 好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不

0: 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 短手

0: 才能守住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

0: 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0: 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聆听古音，品正心端。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我的性命要有一趟是非复杂，
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强，是我。
1: 上午公安局的来家里了。
2: 知道了。
1: 华强，我担心你啊。
2: 没关系。你记住了，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去医院了。
1: 那华文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另外，这个号码你不能再打了。
1: 那以后我怎么找你？
2: 你记另外一个电话。
1: 等一下，我找一支笔好吗？
2: 不要，写下来，记在心里。
1: 好，你说吧。

0: 哎，我问你，抄了几年粉了？还挺能耐是吧？那你就挺着吧。
1: 我说，我全说。你们给我点粉，我全说。
2: 那你说，那凶手是谁？
1: 是韩月平，还有个叫胡大海。
2: 他是干什么的？
1: 听说韩月平现在在北站开了个托运站。
2: 什么托运站？
1: 我不清楚，胡大海现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他们当时干什么？
1: 我不清楚，我只认识韩月平，他是我一个远房表亲，就是他让我参与那件事的，别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了，给我点粉吧！求求你们了，给我点。
3: 根据白小超的交代和站前分局的调查，专案组查出了韩月平开的托运站叫会计达托运站，并查出了韩月平的住处。专案组立即决定抓捕韩月平。滕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韩宝山的带领下赶往韩月平家，对韩月平实施抓捕。

0: 把人带进来。进来。
1: 韩小平呢？
2: 不在。
3: 哪儿去了？
2: 去做生意了，前几天就走了。

0: 你还嘴硬啊？那烟头还软着呢。说，去哪儿了？
1: 是做生意去了。
0: 把搜查令给他看一下。
2: 是。
0: 然后带回局里去。
1: 在韩月平家扑空后，韩宝山迅速带人赶往韩月平的托运站，查找韩月平的关系人。
0: 站起来！站起来！哎，韩月平呢？我问你话，韩月平去哪儿了？都不说是吧？把所有人带回分局，一个一个的问。走，
3: 走，走，
0: 走。据韩月平媳妇交代，她是接到白小超家里电话后逃走的。
4: 白小超那边情况怎么样？根据白小超交代啊，这韩月平是他一个远门表亲。1995年的8月21日，他给白小超打个电话，说想借他的红色的达契亚车用一下，并且还把伏击缝标的方案告诉白小超了。韩月平说呢，这缝标该对他一大笔钱不还，想给他这颜色看看。刚开始呢，白小超并不想去，可是韩月平在电话里答应。
5: 10成以后给他1万块钱，这白小超是在同意干的。从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啊，这白小超交代的基本是事实。
6: 嗯，我们从这个高二林家收出的这把缝标的猎枪啊，经过省厅鉴定，并不是42/8枪案和52/枪案的杀人用枪。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遇到的对手不仅穷凶极恶。 而且老奸巨猾。

0: 从表面上来看，韩月平和胡大海与四二八枪案、五二枪案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并不相符。看来枪手另有其人，我们现在要紧紧抓住韩月平、胡大海和风标仇杀这条线索，一定要查进去、查深，把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策划这样一个精密的报复计划的原因，查清楚，你们这次抓捕白小超的行动不够隐蔽。现在我宣布，以后专案组的一切行动对外都要保密，严格控制在专案组成员内部。
1: 高二林。 你口口声声说你和冯彪是酒肉朋友，那我问你，95年8月28号，冯彪遭枪击的时候，你当时在不在现场？
2: 我不在。
1: 什么？
2: 我不在。
1: 不在。

0: 告诉你，我们道理也给你讲了一大堆了，是吧？政策也给你讲了，你还是不说，耍死狗。
1: 多少年？
0: 我告诉你，横人我见你多了，你说不说？你到时候想说，我都不给你说话的地方。你到了这儿，这儿就是鼠牛皮的缸，拴老虎的庄，你知道吗？你回头看看这是谁。
2: 对，就是他，就是他那天晚上拿刀子想要杀我。他和那个张鹏和风彪在一辆出租车上。
3: 你大爷，别慌！
4: 峰哥，峰哥，
5: 哎呦，
4: 峰哥，
3: 你大爷！

0: 先从95年8月28号，枪击冯彪说起。
1: 我真不知道是谁要杀冯彪。我和张鹏只是冯彪的小弟，我们就在那天晚上认识冯彪的。是一个季军的人介绍我们认识的。
0: 谁是季军？
1: 94年，我因为打架，强劳了一年。

0: 季军是我在里面认识的一个战友，不，一个狱友。他34岁，河南蓟县人。1995年5月份，我放出来以后，在家待着一直没事儿干。一天，季军打电话给我，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而且让我以后跟着他干。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见着风彪了，就。
1: 二林。今天咱们可是喜庆的日子，今天峰哥带你们出去玩玩，咱们去大富豪，
2: 顺便给你们找几个小姐。
3: 峰哥，三哥我就不能笑了。
4: 怎么了？
3: 我妹妹一家子从河南过来了，哟，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照应照应。
1: 这钱，
3: 哎，峰哥，
1: 拿着，有什么事就跟峰哥说啊，别客气。
3: 好，峰哥太客气了，拿我当外人了。
1: 说什么呢？你跟峰哥是朋友，又帮峰哥摆平这么多事儿，峰哥不能这么不讲仁义，对吗？
3: 二林、张博，你们都听见了，好好的跟着彪哥，没有亏吃。
1: 这
3: 样，走。
5: 彪哥，
1: 回去好好照顾你妹妹。
3: 好嘞。
5: 啊，季哥，我们先走了，改天找你喝酒啊。
3: 好嘞。彪哥。
0: 发生了风彪被枪击的事，后来我们问峰哥这是谁做的，他没告诉我们，他只说最近公安查的比较紧，怕我们生事儿。他还说这仇早晚得报。1996年6月份，6月底，一天那个峰哥打电话给我，让我叫上张鹏到天海宾馆门口等他。
6: 是吧，大哥，
7: 行啊，别老逗我，
6: 你老逗我干嘛？你
7: 爸，我
6: 那天
3: 你食堂再给人家好。
8: 他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
5: 哪里的人？
3: 哪儿了？
5: 那儿，打车刚走。
3: 走，哥。
5: 开快点！
6: 你他妈看准车号了吗？你有点意见？
5: 您别着急，我再看看。红哥，还是前面那个红的，
6: 是吗？
5: 看见没有？
6: 看准了吗？是那车吗？哎，
5: 再快点！肯定是这车吗？
6: 他右转了。

0: 就这车号，他妈看什么看？告诉你，你要把这事今天胆敢报警，我会记住你车号，小心你全家。叶松才知道，那天晚上开枪打冯彪的是韩月平，另外一个叫胡大海，他们都是刘华强的手下。哦，对了，还有一个叫刘华文的，是刘华强的弟弟。
1: 这是冯彪说的。啊，
0: 冯哥啊，不。冯彪还说了，韩月平和胡大海是刘华强的狗腿子。

0: 这事儿一定是刘华强指使的。
1: 刘华强为什么要杀他？
0: 冯彪没说。
1: 继续往下说。
0: 那次我们追刘华强半个月以后吧，一天我冯彪我们在富源大酒店吃饭。
2: 老弟，坐
3: 哪儿了？
4: 认不认识我？啊？认识我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啊！
5: 疯子，有他吗？
6: 有。
5: 都在吧？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没完了啊？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跟我刘华强拼，你有这个实力吗？那把破枪没带吧？

不是没带枪吗？我给你一把，来，拿着。不敢打，不牛逼了。 啊！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可以了吗？一般枪击。我说小明，你呢？疯子，我就数三下啊，就三下。一。 三，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啊，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我今天给你机会了，你没把握住，这不怨我。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给我跪下，叫一声爷，我就放过你，放过你这几个弟兄。怎么样，公平吧？ 怎么着呀，疯子？不给华强这个面子，是不是？疯子，我再数三下，你要还不跪，我一枪打死你！一。

爷，我认输了，你放过我。

0: 啊！我跟你明说，从今往后，只要在公共场所见着我和我的兄弟，必须叫一声爷，否则我见一次打你一次。啊！我这人就是先明后不正。疯子，
1: 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告诉我一声。
2: 听明白，爷，
0: 你也算是识抬举的人了。走了，走了。

0: 自那以后，刘华强带人来找过几次风标，而且每次都灭风标的威风，一直到96年年底，势力取缔了所有的游戏厅，吴天的游戏厅也关门了，风标和吴天基本上就断了联系，我们也不再给吴天干事了。我们见风标没什么事了，也就离开他了，就这些。
1: 完了，
0: 完了，就这些。
1: 97年的5月1日，你干什么去了？
0: 97年5月1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难道要我告诉你吗？
0: 不，我想想，我想想。那天晚上，风飘让我们到德宝洗浴中心找周国权算账去了。5月1号那天晚上，我们得知周国权要到德宝洗浴中心洗澡，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带着家伙进了浴室，把他们给砍了。
1: 风飘为什么要跑？
0: 我们不知道，风飘外边做的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很多事儿我们也没有参与。很多事他们得瞒着我。
1: 高二林，想说什么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给我摆迷魂阵？我最后问你一句，风彪为什么要跑？
0: 我说，我全说。今年4月14号晚上，风彪突然叫我、张鹏、季军还有翟建文带上家伙到西北南边的胡同里，要对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下手。
1: 是你们砍刘华文？
0: 风彪说那段时间刘华强到广州做生意去了，他得借着机会报仇，拿着弟弟刘华文下手。那天晚上我们在洗浴中心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大概10点左右吧，刘华文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出来了。

0: 兰子，真要到税务局上班，这打扮可得改改啊。
1: 为这事儿，我爸妈都说破嘴皮了。
0: 国家公务员嘛，是有要求的。你看你姐，
2: 要是能进税务局啊，让我剃秃子都行。
0: 这哪至于啊？
2: 当然了。哎，李姐，能不能让我进公安局啊？我要是当刑警，准比我姐强。
1: 行了吧，一边歇我去。就你那德行，无组织无纪律的，两天还不把你给开了。
0: 好了好了，不斗嘴了。你几月份毕业？
2: 七月份，要是晚了就不赶趟了。
0: 推荐信带了吗？
2: 带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呢，雨的出勤率非常高，总在不经意间下一阵儿。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7号，降雨还是集中在中北部这些地方，个别地点有暴雨。这几天呢，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它来得突然，破坏力强。出门在外呢，一旦遇到了，要及时的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高温的范围不算大，今天午后除了邯郸能够触碰到高温线以外，中南部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32-33度附近，北部呢不足30度。16到18号热度升级，特别是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要注意防范。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3到20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28到19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萨罕坝中雨转雷阵雨，18到1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2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8度，浪高1.1米，最高潮19:50，最低潮6:14。唐山海域水温19.6度，浪高1.2米，最高潮16:20，最低潮8:58。沧州海域水温24.3度，浪高0.7米，最高潮16:57，最低潮10:10。

0: 13分，感谢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有这封信咱们就更有把握一点。
1: 李姐啊，这事儿真得谢谢你帮这么大忙。
0: 怎么这么客气啊，说不定以后我还求你呢。
1: 李姐净开玩笑了，我一个小警察能帮你什么忙啊。李姐认识的全是上层人物。
2: 哎，
0: 那还真说不定，这事儿没准只有你能办。
1: 只要不违反政策，没问题啊。
0: 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又不杀人放火，又不违法的，我招你干嘛呀？哎，喝茶来。
1: 哎，不行，我得赶紧走，该换班了。还是你想得开，早早下海挣钱了，剩下我们坚守阵地。
0: 我当时如果能够及时转正，哪舍得离开公安局啊？要不然我送你们。
1: 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了。
0: 没事，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小姐买单。
1: 我来吧，李姐。
0: 算了，我在这儿是签单的，一月一结。哎，王斌，
3: 啊，
0: 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基本上确定了，是一个叫刘华强的。
0: 抓着了吗？
3: 没有，徐队长已经下死命令了，提前破案，谁耽误了开谁。你要发现什么线索，可得第一个告诉我，李姐。
0: 没问题。哎，妹妹去哪儿啊？
4: 把她放在东过就行了。
0: 走。

拜拜。

0: 喂，
1: 是我。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恒州。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0: 我有我的安排。
1: 我告诉你，公安局已经知道你了。
0: 我知道。
1: 梅子呢？
0: 在。
1: 请他听电话。
0: 他不想和你说话。
1: 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他不想跟你讲话。另外，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我的住处就可以跟我大喊大叫了。
1: 刘华强，你别以为你搬了家我就找不着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喂，老朱。
1: 哎，李总，有嘛吩咐啊？
0: 吴天死了，你知道吗？
1: 他早该死了，整天的泡小姑娘。
0: 行行，你少说这些吧，自己小心点啊。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
1: 别扯淡了，你瞎猜的吧？
0: 我瞎猜？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风彪已经跑了。
1: 我说这两天风彪手机关了，找不着他。
0: 你好自为之吧。
1: 我还真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他妈等着他，大师说了，我能逢凶化吉。

0: 喂，亚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啊，丽姐，哎，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了呀？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吴天的事儿了吗？
2: 听说了，
1: 他呀又不知道得罪谁了，不会是偷心偷的吧？哎，那不说话呀？
0: 你就没想到别的什么吗？
2: 怎么了？你说呀。
0: 我看还是让你们家范东小心一点吧。
1: 哎，丽姐，哎，怎么回事你啊？哎，你得把话说明白啊。哎呀，你说呀，我胆小，你别吓我你。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刘华强有关系。
1: 刘华强？
3: 你干嘛你？你心一大的，怎么回事你？
1: 完了，刘华强回来了，刘华强回来了，你知道吗你？
3: 你少他妈在我面前提这小子名！刘华强回来。

0: 这怎么了？吴天儿死了，咱们赶紧跑吧！
1: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刘华强回来跟吴天儿死有什么关系啊？
0: 吴天儿就是刘华强给杀死的，
1: 别扯淡，他没那么大胆儿。你现在乔北的时候，我们经常来揍他。
0: 刚才丽姐打电话来了，说让我们俩小心一点。
1: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怪我屁事儿。
0: 当年可是你把我从刘华文手里抢过来的，为了这事儿，你们俩还打了一架呢。 害得他在局子里待了好几个月，
1: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早退一江湖了，他能把我怎么样？
0: 怎么样？吴天不就几年前跟他有点过节，他不就把他给杀了吗？我告诉你，你记得吗？他当着你面说过，迟早要把咱们俩给杀了。樊东，你怎么了？哎，你说话呀！
1: 你说话呀你！如果吴天真是刘华强给杀了，以后咱们俩真得小心点儿。
2: 宋杰带人正式搜查刘华文的住处。

0: 雷丹带人到刘华文在汽车北站的托运站进行搜查。
1: 刘华文呢？去哪儿了？来走，
2: 走，走。

0: 2001年5月24日，经过大规模的排查，专案组终于在东方医院找到了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
1: 你们先在这等着。
2: 大夫，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到了我们医院就都是我们的病人。他刚做完手术，不能激动，我希望你们不要过分的打搅他。
2: 好，我答应你。
1: 那好，我去把他给你推来。

0: 给你们十分钟。你是不是叫刘华文？你哥哥叫刘华强。啊，我们是市局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你知道吗？在广州。什么时候去的？98年。去了以后。
1: 就再也没有回来。有没有电话号码？手机呼机呢？我们没有联系了，我们闹僵了。
0: 你怎么能伤成这样呢？
1: 让人砍了。
0: 谁？
1: 我还想问你们呢，大夫，我想回病房。
2: 好了好了，别问了，来来来，把他推回去，走。

0: 这个病人是从藁城市滨河医院转过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他被砍伤的第二天的下午。啊，这有藁城市滨河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说他是被几个歹徒砍伤的。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身中八刀，两处在右臂，三处在后背，一处在右胸，一处在左胸。左胸这处离心脏只有2厘米，另外一处直接刺中了脾。我们第二天给他实行了脾摘除手术。哦，还有，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右小腿骨折，左手臂骨折。看样子，歹徒是想要他的命。不过这个人命挺大的，像他这种刀伤能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1: 他是哪天送到你们医院的？
0: 4月14号。啊，这是滨河医院的诊断证书。
1: 马上派人到藁城滨河医院，给我查清楚这张证明是谁开的。
2: 宋天，你去吧。
1: 谁送他来的？
0: 那天是我当班，我记得挺清楚的，好像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3: 有个吸毒的送咱们医院了，正在闹着。
4: 报警了吗？
3: 已经报警了，110还没到。
5: 大夫，
6: 大夫，
5: 快救救他！
6: 救救他！
5: 你快救救他！大夫，我求求你了！
6: 大夫，
7: 大夫，
5: 大夫，快救救他！
6: 我救救他了！
8: 好吧，忍着点，大夫
7: 啊，好吧。
5: 快救救他吧，大夫。
4: 谁报的？
9: 从藁城医院转过来的，砍了八刀。
4: 快，马上送手术室。
6: 快走！快走！快走！
4: 啊，对了，谁是病人家属？啊，
5: 是我。
4: 你是他什么人？
5: 妻子。
4: 跟我来。啊，这就是那女的签字。
1: 大夫，我们可能在你们医院安排一些警力。见识刘华文，希望医院能给我们一定的方便。
0: 24小时吗？
1: 是的。
0: 如果不让护士们知道，恐怕是困难。我尽量安排吧。
1: 那好，谢谢。

0: 查所有和刘华强、刘华的人有关人，监控王祖娟家里电话和刘华的手机，继续跟踪王祖娟，一定要查出刘华强是什么时间在衡州，还有一条不能放弃，一定要查清吴天开办游艺厅那段历史，查出他和刘华强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
1: 雷丹，这条线你来负责。
2: 就在查出刘华文下落的第二天凌晨，高村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被刘华强丢弃在华店小区的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3: 车子在哪儿？小区里。

0: 发现的？
1: 是居委会主任报的案。
0: 人呢？
1: 哎，小鱼，快把居委会主任找来。
2: 行。
1: 据他们反映，这车已经停这儿好长时间了，将近有半个月了吧。

0: 这位就是居委会主任，你把情况说一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个车呀，在这停了好几天了，车胎都爆了，也没人管。我问了很多人呢，都说不知道。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小王看了车后啊，说这辆车好像是作案用过那辆车。
2: 谁是所长？
3: 我是，局长。
2: 这辆车放这半个月了，上次排查为什么查出来？你是管片民警？
4: 不是，这片的管片民警应该是于鹏飞，今天他休息。刚才电话是我接的，赵大爷把这辆车的情况跟我反映了一下，我觉得这辆车有点像前一阵子两起枪案的罪犯用车，就过来了。
2: 于鹏飞呢？
3: 于鹏飞，
5: 报告局长，我是。
2: 把你的警徽警号给我摘了。小区进行地毯式搜查，对5月2号以后离开小区的人进行严格排查，重点是租房户。让技术人员给我查仔细了，一根头发也不能放过。
6: 哎，
7: 喂
8: 喂，丽姐呀，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7: 亚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8: 范东不见了。
7: 怎么会不见了呢？
8: 哪儿都找不着他，电话也不通。
7: 你别急，说不定他跟谁谈生意去了呢。
8: 不会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谈生意？再说谈生意也不用不开手机不回家吧？完了，他肯定已经死了，没命了。
7: 亚楠，别着急，范东不会出事的啊。
8: 丽姐，你怎么回事？不是你说让我小心点吗？
7: 嗨，让你小心也不是说一定会出事啊。
8: 反正现在已经出事了，范东肯定被人绑架了。
7: 哎，喂，喂。

0: 喂，
1: 丽姐，你说刘华强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我不能再等了，真的，我得马上报警，我都快要疯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
0: 哎，亚楠，亚楠，你听我说，你先别着急，事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样，你在家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吗？别急啊。小南，
2: 哎，丽姐，哎
3: 呀，你看，你看，这怎么办呀？这一整天都找不着他一个人。
2: 公司找了吗？
3: 找了，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2: 我看不能再等下去了。

0: 还是赶快报警吧。对，哎，千万不能报警。你们怎么不动动脑子啊？你想想看，就算刘华强要杀范东，他也不会现在动手啊。为什么呀？那范东去哪了呀？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找着他了？倒是有过，还是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还没打听到范东的下落呢。也许他根本就没事儿，你一报警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了，倒惹出事儿来了。再说了，没准这么一做还给刘华强提了个醒呢，说不定他原来就没打算杀范东，你这样一做让他知道了，他反而很快就对范东下手。
1: 那现在怎么办呀？我们就这么干等着，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2: 昨天晚上好晚，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然后我们说好了一块回家的，2点钟给他打电话不接，我每隔5分钟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后来电话就关机了，肯定是刘华强，肯定是把他绑架了。
3: 哎，山东来了吗？
4: 嗯，他不在，
3: 他没来。
4: 没有。
5: 喂，你好，大姐，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范东的住在这儿。
4: 啊，您稍等，我给你查一下。

喂，帮我找个人，吴谦。

丽姐，半个小时以后，范东死活有消息了。丽姐。

0: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
1: 半年了。
0: 范东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要这样？
1: 男人太脏了。
0: 喂。
2: 你要我打听的事儿已经打听出来了。
0: 范东在哪儿呢？
2: 有人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东方宾馆开了个房间。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0: 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

0: 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

0: 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

0: 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姓名，我有一趟是非复杂，
8: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送给你就放了。

0: 去查过了，他登记了三天，不过就在刚才我听说有人想砍他。
1: 什么？
0: 好像有人想要他的命，什么时候动手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姐说的对，咱们该离开杭州了。
1: 强哥，
2: 你们说呢？
3: 强哥，我们听你的。
2: 我弟弟还在医院。
0: 行，你不离开杭州也行，那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0: 我不能眼看着你去找死。
2: 你们俩看着他。
0: 你自己不要命也不管别人了。
2: 我就是走也得带着花花走啊。我能扔下花花不管吗？能吗？你们看着他。

0: 哎，是我。我出来之前把那个电话线接上了。
1: 是强哥。
0: 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到东方医院住院部2楼9号病房去一下。不要进病房，注意观察一下病房周围有没有人盯着。

0: 现在就去。嗯。然后你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车。让金宝用摩托车送你。然后让他在外面等你。
1: 如果有人盯着你的话，别害怕。金宝会告诉你怎么甩掉那些人。记住了吗？
2: 嗯。

嫂子，要是有人跟着你，千万别上我的车。你打一辆车到北国商城，在里面逛一圈，趁机从东门出来，我在那儿等你。

0: 小姐。
1: 谢谢。

0: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
1: 怎么走路的？
0: 来，我帮你捡。
1: 小姐，请问21号病房在哪儿？这里是
0: A 区，你要找的病房在 C 区呢。
1: C 区怎么走啊？
0: 前面右拐，到头就是。
1: 谢谢啊。

0: 医院里有人盯着华文的病房。喂，喂，强子，说话呀，强子。
1: 没人跟着你吗？
0: 没有。

0: 漂亮，你知道吗？这性格
1: 应该是眼睛，
0: 眼睛那是窗户。

2001年5月27日，韩宝山一组找出了刘华强一伙在华电小区里租住的房主马向明。徐国庆迅速赶到华电小区。

0: 来，我，徐步庆。
1: 徐局，他们已经查出刘华强在4月15日就从广州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回到了衡州。他们已经把藁城滨河医院的嫌疑人陈长富带回来了。
0: 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通过陈长富摸出刘华强这次回来的行踪。
1: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医院方面怎么样？
1: 没有，汪素娟也一直没有和刘华强联系。
0: 严密监控医院和汪素娟。哦，对了，另外抓紧查胡大海和韩月平的行踪，啊，一定要从他们俩身上摸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
1: 明白。
0: 看来这次刘华强是为他弟弟回来的，加强医院的警力，刘华强肯定会在医院出现。
2: 哎，徐局，
0: 你就是房主啊？
3: 对，房主。
4: 今天早起才把他呼来，这小子还以为又有人来送房子。
0: 叫什么名字？
3: 马向明。我错了，我这房子也没办法。
0: 别跟我说这些。谁向你租的房子？
3: 我都跟同志们都说了，我真不认识他们。
0: 继续说。
3: 也就是上个月4月16日那天，有人呼我。我一回电话是个女的，她说看到了我贴在电线杆上的那个出租广告，大概中午12点左右她就挂了。你看我这里什么都比较齐全，电话、电冰箱、洗衣机、电冰箱。

0: 香虽然旧点，但是好用。
1: 你这附近都住了些什么人啊？
0: 这原是华建宿舍区，住些好多外边那个做生意的都从这儿租房了，但是那些都是做生意的，租的他们心里不踏实。
1: 那边是泰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吧？
0: 啊，可不是，这离泰和近，所以好多房子都租给那些生意人，那些生意人都是外地的，乱七八糟的，我租给他们心里有点不太踏实。请问大姐是本地的吧？
1: 你是想看看我的身份证吧？
0: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是个本分人，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不好交代，单位的房子。
1: 给。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什么。
0: 请问大姐租这房子干嘛？
1: 我想在太和这边做点小生意。
0: 啊，一看大姐这个派头，像老板娘吧？
1: 你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0: 1000。
1: 太贵了。
0: 大姐，这真的不贵。
1: 算，1000就1000吧。明天我就住进来，行吗？
0: 行行行，太好了。
1: 这附近的邻居你都熟悉吗？
0: 不太熟，这不对面刚刚已经租出去了，好像是做服装的，太原来的。楼上楼下都不熟，这单位也大，互相都不认识。
1: 这样，我先给你2个月的租金，如果我们住得好，接着租，行吗？
0: 行行行，大姐能不能给我留个户籍号？
1: 不用了，明天我就住进来了，有事儿你就往这儿打电话吧。
0: 那个麻烦大姐，你们住几个人啊？
1: 我和我丈夫，还有我丈夫的一个弟弟，你还有事儿吗？
0: 啊，没了没了，我这就给你写条。啊，对了，要如果聚会啊，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是我姨的女儿。你看这是单位的房子，我也没办出租手续。
1: 行。
0: 我姓马，叫马向明，老婆叫牛兰英，儿子马波。
1: 我都记住了。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2: 他们是什么时间搬走的？
0: 我也不知道，要不是你们今天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了。
2: 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
0: 没有，一件都没少。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不是他们犯什么事儿了？
2: 他们搬了以后你来过没有？
0: 没有，一次没来过。
2: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
0: 长得长圆脸，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大眼睛，鼻子长得有点小巧，皮肤挺白，大概1.63-1.64米的样子。
2: 马上找人画像。
3: 是。

0: 徐局，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仔细地检查了这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也没有提取一枚完整的指纹，甚至没有发现一根毛发。看来罪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 那个衡水汽车牌照查得怎么样了？
0: 已经跟衡水市公安局联系了，马上过去。这几天我们对这个小区进行了调查，有人反映好像有三个男的住在这儿，但是具体的体貌特征说不出来，因为这几个人几乎是整天不出门。据技术部门分析，从那辆被扔的面包车来看，罪犯很有可能在5月3号或者是5月4号就已经离开这儿，也就是说他们只在这儿待了10来天。
1: 去趟汪总监家。

上那点。哎。

0: 我们知道你和刘华强不同，你是个好妻子，但刘华强不是个好丈夫，他太不负责任，太残暴了，你看到的都是他的正面，所以你现在还在帮他。
1: 我不是帮他。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你知道他杀了几个人吗？
1: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你必须听，我们公安机关需要你的帮助，那些被刘华强杀死的人需要你听，那些快要被他杀死的人也需要你听。这次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而且其中两个是误杀，和他毫无关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等等，给他放下。

0: 这些惨剧你不愿再看到了。
1: 这不可能是他干的，不可能。
0: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你们冤枉的还少吗？
2: 怎么说话呢你？
0: 刘华强这次回来和你有联系吗？

0: 怎么办？宋杰吗？我徐国庆，你马上派人查一下刘华强和汪素坚具体的离婚时间，为什么离婚的？刘华强有没有第三者？
1: 我马上派人去查。徐局啊，刚才查的那个马夏明提供的那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已经在5月3日已经停机了。
0: 我知道，先这样。
2: 我电话进来了。喂，我正在去衡水的路上，我已经派人查了。华北机械厂宿舍楼15号楼3单元101，没有李雪英这个人，也没有年龄在30到40的女人。通过各户籍办调档，全是叫李雪英的有12个，符合咱们条件的只有7个。对，我们让马向明全部指认了一下。
3: 这7个人全部不是我们要的，
0: 画像出来了吗？
2: 画出来了，
0: 把画像立即交给我们控制的那几个人认，包括封标的手下吴天的朋友，全都让他们认。
3: 是，我马上让他们去做。
0: 给各分局也发下去，把网撒大，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找出来。
3: 我让他们马上办。
0: 你们那边调查进度也要加快。
3: 是，
2: 衡水那边来电话，已经查出衡水车牌的车主叫刘峰山。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

0: 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

0: 气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 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 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

0: 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3: 巧剪金戈，
12: 雕琢毫厘，
13: 锻造美好生活。
12: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哎呦，
10: 好

0: 姓名，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的父亲放了。

0: 沈长福，你到底认不认识刘华强？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可据我们的调查，刘华文可是冲着你来的呀。那4月14号晚上，你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号码是13003224536。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刘华文。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安排好了救护医生，是不是这样？说，你和刘华文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刘华文他哥哥刘华强是中学同学，以前我们俩关系一直不错。前年我盖房子，他还给了我20000块钱，所以这次我就
0: 说，刘华强现在到底在哪儿？
1: 14号那天晚上。
2: 我哥回来，
1: 你放心，啊，我马上来。
3: 陈医生，求求你了。

0: 我弟弟吗？
1: 别着急啊，你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
0: 情况很危险，比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从市级大医院吧。
1: 为什么呀？
0: 可能一刀一伤及心脏，另一刀可能一伤及脾脏，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这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1: 既然这样，你就准备一下，要确保路上万无一失啊。
0: 陈医生，你看，
1: 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样吧，我再给你开一张证明。
2: 这样呢，你到市里去他医院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人家也不会报案了，好吧？哎，你看是不是叫强子回来一下？大汉，这个时候让强子回来，我担心就他那脾气，肯定会惹大祸。
3: 你能闭上嘴？
2: 你又不是不知道强子跟华安之间的感情，如果一旦华安出点什么事儿。
1: 强子回来办的肯定是咱俩，你能不能不打他？喂，强哥，我岳平，华安出事了。
4: 刘华强回来后与你联系过吗？
1: 他回来后的第三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谢谢我给他开的证明。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15号了。我们俩可没见面。
4: 他是用什么电话给你打的？
1: 手机。
4: 号码是多少？

0: 我们到交管部门查档的时候发现 GT35854 是刘峰山在87年买的一辆燕京牌面包车的车牌号，这辆车在去年时已经报废，车牌却一直没有收回来。据有关人员反映，这块车牌在4月份之前刘峰山还挂在别的车牌上使用过。
1: 他向交管部门挂失过这块车牌吗？
0: 没有。
1: 这刘峰山是干什么的？
0: 刘峰山原来是我们这儿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辞职下海搞装修，经营得不错，在周边一些县市接了不少活，还在市里开了一家卖建筑材料的门市。这几天他正好到天津搞装修工程去了，但他公司的人却说根本没有在天津工程，打他的手机也没开。
1: 他是怎么走的？
0: 开着自己的车走的，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牌是 GT78362。
1: 他肯定知道内情，必须把他找出来。
2: 你每个公民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还有你们当地公安局的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不都是为你们的孩子好吗？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们的义务。我希望你别害你们自己孩子。
3: 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2: 咱们的政策你也知道，你早点说出来，早点给他打个电话，兴许对他还有好处。真要是为孩子好，你最好当着我们面把这电话打爆。

0: 哎，小山呐，谁呀？
1: 我是爸。爸，哦，你们好吗？不好，你妈身体不好，心脏病又犯了。心脏病，你在哪儿？
2: 别听你爸的，妈没事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回来，公安局正在找你呢。别害你。
3: 刘峰山在衡水有几个工厂？
4: 2个，
3: 在外地有没有？
4: 在鹿泉还有一个。很巧，这工程是给鹿泉市公安局做的。
3: 马上查封刘峰山承包的这2个工程和他经营的门脸，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赶紧跟鹿泉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通知刘峰山来接部分的工程款，诱使他露脸。
4: 好，我马上去办。

公安局依法对刘峰山在衡水市的工程和商店进行查封，鹿泉市公安局也和刘峰山的公司取得联系，让刘峰山去结工程款。当天下午，刘峰山和鹿泉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说第二天早上到鹿泉取工程款。

0: 来了，我是雷丹，听到吗？
1: 听到了，说，
0: 目标已经出现，正往鹿泉方向驶来。
1: 被我盯紧了，不许他跑掉。
0: 是。

0: 上跟韩队联系，刘鸿章往回跑。
1: 韩队，韩队，
2: 说，
1: 刘鸿章往回跑了。
2: 知道了。喂，老赵吗？你马上派人到陆泉至横州的路上，去拦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号是 GT78362。
0: 喂，
3: 你随时和老赵联系，他已经派车出来拦截了。
0: 好。

0: 队，那辆车已经进市了，马上就到东二环了。
1: 走，去二环路拦住他们。
2: 王八蛋，进市里了，看你往哪儿跑！

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
的拆车专业户。那天他打电话跟我说，把你那块车牌卖了吧，我也不缺那钱花，但那车牌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就给了理由。

0: 我回衡水后还问过李友，李友说那这盘已经卖了，你还管那事儿干嘛？自然有人会挂的。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可就在两天前，李友给我打电话说出事儿了。他刚从衡州回来，听说挂着我那辆车牌的尼桑面包车在一个小区被查出来了，还说那辆车可能就是不久前衡州两起杀人案凶手用过的。我就慌了，就想跑，但我一想，我手里还有一堆工程要做，万一被你们抓住了，这案子一时又破不了，我还得在牢里待上一阵子，生意也耽误了。想来想去，我就从家里拿了3万块钱，跑到天津的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1: 你今儿为什么跑啊？
0: 我知道你们是谁，又没挂公安牌照，又没穿制服。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那你说。
1: 好像是4月18号那天上午，来了三个男的。
0: 啊。
1: 那三个男的都戴着墨镜，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头。
0: 什么？
1: 好像有一个是头。他们到这里看了一下，问我有没有车卖，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我拼装起来的那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
0: 什么车？
1: 尼桑面包。
2: 你这车打个滚吧，这门也让撞了。
1: 好眼力，好眼力。不过我跟你说，车一过我的手不一样，我是咱们这一块最有名的拆车专家，经我拆装的车最多跑个6年都不带坏的。你要不信试试。

0: 还可以啊。有车牌子吗？
1: 你要哪的？
0: 只要不是衡州的就行。
1: 有不衡水的药吗？300块钱一副，要我让人给你拿去。行，等一下我给打个电话啊。

0: 放多少？
1: 哎，老板，我让人拿牌照去了，十分钟就到。
2: 这一共多少钱啊？
1: 25,000吧。
2: 这样加车牌子，18,000，多一分不给。
1: 老板，你杀的也太厉害了吧？那这么着，20,000怎么样？
2: 我说过了，一分不多给。
1: 老板，你看我们这个
3: 卖是不卖？
2: 不卖我走了。
1: 我们真不赚钱。老板，老板，哎，老板，行了，我赔我也卖给你了。

0: 这永华分局突然接到一个报案，新华街派出所附近在南口有个水果摊主被刺伤了。分局的同志前去调查，那个水果摊主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他说好像在那天下午3点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1: 哥们儿，
2: 这
1: 瓜多少钱一斤呢？
2: 2块钱一斤。
1: 我操，这瓜皮子是金子做，还瓜栗子金子做的？
2: 你像这现在哪有瓜呀？这都是大棚的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1: 给我挑一个。
2: 行。这个怎么样？啊，
1: 这瓜保熟吗？
2: 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呢。
1: 我问你，这瓜保熟吗？
2: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
1: 你这瓜要熟，我肯定要啊。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哎，
2: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15斤，30块。
1: 你这哪够15斤呢？你这秤有问题啊！
2: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
1: 7.10。另外你说的，这瓜是生的，你自己吞进去啊！
2: 你他妈骗我瓜是吧？我
3: 操你！好了，快点杀人了！
0: 在现场有个叫田二喜的认出了刘华强，所以永华分局赶到刘华强的家里抓捕刘华强，但是刘华强已经先走一步逃走了。永华分局调查出刘华强可能逃往广州，是因为找不出他的确切的地址，这个案子就一直那么挂着。
4: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让刘华强浮出水面。大家还有什么情况？
5: 这个陈长福确实不知道刘华强的去处，刘华文转院以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0: 这车牌照的来路已经调查清楚了，干嘛用他们确实不清楚。那几个人已经交给衡水市局处理了，其他方面的情况还没什么进展。
6: 我们这边调查了刘华强的前妻汪素娟，据邻居们反映，刘华强和汪素娟俩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刘华强一直特别溺爱自己的女儿刘蕾，邻居们也没见过他们俩有任何争吵。可是到了98年4月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协议离婚，离婚的理由是俩人感情不和。刘华强常年在外，不回家，也不照顾家，但是并没有在外头有女人的理由。我们调查了汪素娟，汪素娟也表示，离婚的时候刘华强没有外遇。刘华强离婚以后就搬出去住了，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汪素娟。
5: 我们对刘华强的历史啊进行了调查，刘华强在黑道上啊堪称是老大，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有韩月平、胡大海、杜天斌、郝同、陈长河、陈斌、周虎、崔建新。
6: 这是那个自称李雪英的画像，我们让华店小区的居民辨认了一下，他们反应还都挺像的。
4: 马上组织警力，把能查到的凡是跟过刘华强的人全部缉拿归案，让所有认识刘华强的人辨认这张画像，

叫郝彤吗？对。

0: 喜欢暴风雨前沉寂的片刻，令我想起贝多芬。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嘶嘶的声音。
1: 哎，
2: 今天全城都在抓人，你原来的手下都是抓捕对象。这都是你惹的。
1: 谢谢你啊。
2: 你还想怎么样？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啊？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走？
1: 快了。

0: 今晚动手。
1: 杀谁？
0: 你留下陪着小梅搬家，今晚和我一块去。
2: 强哥，往哪儿搬呢？
0: 都村，小梅知道。人记清楚了没有？
2: 记清了。宋玉来，外号老虎，48岁左右，八字虎光头。
0: 记住，他是保定人，保定口音。另外还有最重要，如果老虎在马路下边乘凉，别杀他。
1: 为什么？在哪儿不是杀？
0: 凤凰台歌舞厅门前是以马路为界，马路下边归永安分局管，马路上面归郊区分局管。
2: 我不想让三起命案全部发生在永安分局管内，
0: 我要耗尽他们的警力。
2: 化一下妆，
0: 切记金宝，一定要让老虎在马路上边郊区分局管内再杀他。
2: 明白。

0: 你们干嘛？
1: 搬家了。

0: 和大鹏搬家，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把枪交给大鹏。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至多一小时，马上回来。
1: 不行。
0: 李梅，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别人撞南墙的时候选择的是回头，我撞南墙选择的是把枪推倒。要不你一枪打死我，否则我一定会去的。在道义和爱情之间，我选择的是道义。
1: 刘华强，他妈的不爱我！
0: 你错了，妹子，我爱你。可是我要不为华文报仇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连活着都没意思，我要爱干什么？
1: 杀人也叫道义啊！
0: 要是他们该死。

好了，强哥，好了。

0: 嫂子，强哥说了，等干完这几件事儿，咱们一块走去香港。
1: 我也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我就是担心他。
0: 嫂子，你放心，警察抓不着强哥。
2: 他们有啥？
0: 警察连我都抓不着，怎么能抓住强哥呢？

0: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1: 才几点啊就走？
0: 都9:10了。
1: 再等等吧，肯定是线路检修，等一下就来电了。
0: 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想去别的厂子是吗？
0: 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做，这电也来不了，我看您。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

0: 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

0: 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

0: 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

0: 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 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

0: 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干嘛？
13: 周一来送你的孩子。
14: 干嘛？这是谁的孩子？
15: 不是我的兄弟，我以为他们兄弟负责。
1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再等等吧，如果10点钟还不来电的话，我就让你们走。
1: 哎，这电力局啊也真够缺德的，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要在晚上停电。你说今天晚上我少挣了多少钱？
2: 原来撞只狗就撞人，吓死我了！你以为打人啊你？
3: 狗不是条命啊！
2: 这是野狗，别咬你了。我这好意，谁知道这狗有没有狂犬病啊？
4: 你啰嗦什么？滚蛋！

0: 金宝，小心点啊！
1: 春兰，上次你说那个小姐到底想不想来啊？我们这里可缺小姐呢。
2: 你这还缺小姐？
3: 怎么不缺小姐？上次严打数，抓走几个没放回来，这又病了俩。春兰，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啊，你给用找几个去啊。找不着，你上别的歌厅给我挖几个过来，啊，这事你得办。
2: 行，老虎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去办。
3: 哎，这还差不多。

0: 你是来玩的吧？今天停电了，待会再来吧。
1: 小贝他妈个什么包这是？
2: 真是的，英红，看老虎啥了？他连网球包也不认识。
0: 网球包不认识算什么？我们老虎啊，就是为人实在，不像你们啊，就会耍嘴皮子。
2: 哎，三军，我先走了啊。
0: 哎，你走吧，你走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哪儿来的？
1: 他被出租车撞了，我捡的。我小的时候啊，也养过一条狗，也是黑色的，后来被我那没人性的哥哥给杀了吃了。

0: 徐局。
1: 什么时间听见？
0: 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我已经派人去查听见的原因了。
1: 据说，
0: 死者叫宋运兰，外号叫老虎，今年48岁，是凤凰台歌舞厅的工作人员。他的背景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他是被5连发的猎枪连发5枪致死的，凶手从前面开枪，后2枪是致命的，有1枪穿过了死者的胸部。
1: 谁报的？
0: 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叫应了。
2: 他们到底几个人？
3: 一个。不，我没看清楚，那人掏出枪的时候我就吓晕了。
2: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3: 当时停电了，我没看清楚，好像戴个棒球帽，对了，还戴副眼镜。
0: 现场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者，叫苏春来，是开出租公司的老板，就在那屋里。
4: 好，把他带下去。
5: 走。
6: 来电了，来电了！
0: 报警，徐姐，就是他，苏春来。
7: 这个人在杀老虎之前在歌厅面前走了一圈，大概有27、8岁，个子不高。哦，对了，还背着一个网球包，枪后来就是从包里爬出来的。
2: 宋应来，就你说这个老虎平时到歌舞厅都做些什么？
7: 老虎其实是给老板娘应红看场子的。其实
2: 往下说。
7: 其实老虎和老板娘应红他俩很相好。
2: 应红有老公吗？
7: 她老公叫唐勉，我们都叫他老蔫儿，在区计生委工作。
2: 唐勉知道应红和老虎之间的关系吗？
7: 我想知道吧，歌厅的小姐全都知道。

0: 现场找到弹壳没有？
1: 找到五枚铜制的，麻面。
0: 马上送到省厅。
1: 嗯，
0: 请他们帮助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四二八枪案和五二枪案那长的枪打的。
1: 是，我现在就去。

0: 你听到了吧？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丝丝的声音。
1: 你喜欢贝多芬吗？
2: 我不知道。有时间，我放你听。这多危险啊！
3: 看多少遍了？
2: 100多遍了。
1: 不烦啊！
2: 这大鹏说呀，从中能吸取点能量，
1: 是吧？
2: 别他妈扯淡啊！
1: 哎，强哥，
2: 嗯，
1: 你说这外国警察厉害还是中国警察厉害？
2: 当然是中国警察厉害了。
1: 不会吧？外国警察。

0: 察多厉害，你看人家的汽车枪多先进呢。
1: 国民党枪先不先进？让毛主席打台湾的，
0: 现在哪能跟那时候比啊？

0: 凶杀现场的主要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宋运来的主要情况。
1: 省厅技侦处的鉴定出来了，这次枪案的枪支不是428枪案和52枪案凶手所用的两支猎枪。
2: 继续说。嗯，
0: 宋运来是我市有名的地痞流氓，是我市70年代非法组织白鞋队的主要成员。
2: 好，我说一下啊，白鞋队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白鞋队是我市70年代一个流氓组织，成员以穿统一的黑色布面、白色卡边的布鞋而闻名的。继续说。
0: 宋运来1973年因为扒窃罪被劳教了3年，1980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0年，1992年因为绑架强奸罪被判刑了5年，1997年10月刑满释放后，在凤凰台歌舞厅工作至今。凤凰城歌舞厅的老板应红是他的靠家，宋运来在70年代在我市的黑道上就很有名气，在黑道上提起宋老虎的称号来说无人不知，甚至有点谈虎色变。据我们调查，宋运来的经历十分复杂，在黑势力的明争暗斗中积怨很深，结下了很多仇人。
2: 他跟刘华强有没有仇？
0: 目前还不清楚。据我们调查，宋运来出狱以后就不再掺和江湖上的事儿了，一直很老实。
2: 继续查，不要放弃他和刘华强的关系，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从手法上看，有点和上两个案的相似。
1: 还有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应红的背景呢？
0: 应红原来是正定的一个小棉制厂的工人，90年她丈夫唐勉调到我市，应红随丈夫迁入我市，先是在市棉纺织工作，后来下海开了这间歌舞厅。她和老虎的奸情她丈夫唐勉知道，这一点唐勉自个儿也承认，但是唐勉说只是因为宋运来为人心狠手辣，他对老婆应红的行为只能是听之任之。唐勉提出过离婚，可是应红没有答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掌握这一情况。
2: 当时案发现场除了枪手之外有4个人，枪手背着网球包在周围转了一圈，我想他是在确定枪杀对象。吕中走了以后，枪手把目标直接对准宋云来。从当时的现场来看，英红和苏春来离宋云来的距离不到1米远，但是他们两个毫发未伤，这说明枪手的枪杀目标很明确，就是宋云来一个人。所以我们下边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查清宋云来的仇人，以此找准突破口，顺藤摸瓜迅速破案。

0: 1529枪案是我市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枪案。这连续发生的枪击案件，在我市的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省委领导班子。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省厅的领导也做了批示。 要求我们尽全力，不惜一切的代价，务必于7月1号以前破案，为民除害。这连续发生的恶性枪击案件，说明了在我市有几伙黑社会的犯罪团伙在兴风作浪，他们严重的破坏了我市的社会治安，其猖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铲除的地步。
1: 市局成立了，以李局长为总指挥。 我为组长。

宝山至成为副组长的529枪案专案组，压力有多大？在座各位心里都清楚，我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七一之前。

0: 交区分局的干警连夜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走访，终于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中午，浮出了一条线索。小明。
1: 来送我，
2: 我这郊区办事儿了，什么事儿？哎，我跟你说，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王哥，我跟你说，先给吴烟瞅瞅去。先给吴烟瞅，吴烟瞅，吴烟瞅。
1: 柯硕，忙着呢啊。
2: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1: 来来，给我搁静。
2: 这事儿啊，我越想越可疑，我一定得跟你说一下。这沈猴子呀，万一要真是杀人犯，
1: 沈猴子是谁？
2: 坐坐坐，我跟你说，哎，来来来，坐坐坐，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这沈猴子呀，压就是一个铁老板，开了一家叫什么美居装潢。
1: 说正经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跟沈猴子还有他一哥们儿，哎，到高老师家打麻将。哎，对对，这宋老虎是什么时候死的？
1: 你问这干什么？
2: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哎，昨天晚上也就是夜里9点半左右。
3: 沈猴子接了一电话，哎，打到他手机上的这电话是，丫一看就乐坏了，立马跟那朋友就出去了。金良君，这是怎么了？平日你不是这样，
1: 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
1: 老虎死了。
3: 谁？
1: 还是谁呀？宋老虎啊，中了5枪，
3: 谁干的？

0: 都是实话吗？
1: 千真万确。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我骗天骗地，我也不敢骗王哥你。我要骗你，天打五雷轰，我
0: 全。行了行了，他真说老虎中了五枪？
1: 绝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觉得他可疑呢？你想想，哎，他凭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儿啊？哎，
0: 沈猴子是几点钟接出电话的？
1: 这就问你了，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宋老虎什么时候死的？
0: 少废话，几点钟？
1: 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9:35。
0: 9:35。哎，大明，
1: 哎，
0: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你还知道不知道猴子和老虎之间还有别的矛盾吗？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的也不大清楚。不过这个那个凤凰台歌舞厅啊，是沈猴子装修的。
0: 你敢肯定？
1: 当然肯定了。
2: 你们找谁？
0: 沈兆华在吗？
2: 沈总不在。你们是？
0: 他去哪了？
2: 他可能去一个装修工地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是？
0: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马上让沈兆华回来。
3: 这怎么回事？
4: 你看看，哎，你看这墙后，这活你们怎么干的啊？你看看，哎，你看看这墙啊，你看，你说刷三遍腻子，这有三遍吗？怎么干这活了？你们蒙我呀？哎哎，
5: 魏老板，没那个意思，这肯定是你们怎么干的？啊，你们怎么干的？还想不想拿钱了？啊，都给我重新返工！
6: 哎，魏老板，我们负责重新给您返工程。
4: 不行，你们也甭干了啊，到此为止吧。干这点活还不够我堵心的呢。
5: 哎哎哎，
4: 魏老板，
5: 哎，什么事儿？好，知道了。哎，你先帮我应付着，我马上就回去啊。好了，就这样。哎。
2: 沈总，
7: 哎，李处长他们呢？哎，
5: 你们是哪儿的？你
0: 叫沈振华。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就这些？
8: 就这些？真是林武告诉我的。他还说，当时他就在凤凰台歌舞厅门口，是亲眼看到的。
0: 你说的林武的地址没错？
8: 没错。
9: 据沈占华反映，林武在案发的

0: 找谁呀？
1: 哎，找谁呀，同志？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李武在家吗？
1: 李武，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我问你，他去哪了？
1: 他说去北京办事去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
0: 早晨，
1: 早晨七点吧。
2: 看一看。
3: 是。
4: 各方面的情况反映，林武有很大的嫌疑。最关键的一点是，案发后他给沈占华打电话，而且他还说宋老虎中了五枪。我们访问当时在现场的人，还有舞厅里的小姐，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当时罪犯到底开了几枪的。
5: 这个林武到底什么人？
4: 今年23岁，无业，有吸毒记录。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方立军的人，25岁，也是无业。据我们调查，方立军是天津人，是个毒品贩子。我认为林武具备成为雇佣杀手的条件。
5: 马上抓他。
4: 是。
6: 根据林武父母提供的线索，得知林武和方立军正在北京，王凯他们迅速赶往北京。

0: 干嘛？
1: 05，怎么样？干嘛抓我？你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们是杭州公安局的。
0: 那为什么抓我呀？
1: 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告诉我，谁是方立军？说不说？

0: 抓错人了，我不是方立军。
1: 方立军，你敢说你自己不是方立军？领我，是不是？

0: 那天晚上，我和方立军路过。
1: 真不错。
2: 是，操，明天还得去这场。
1: 没错，今晚上请你喝酒。
2: 别，我请，别给我争。
1: 好。

0: 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1: 那个男人大约是28、29岁的样子，挺瘦的，还戴了一副眼镜。对，还戴一副眼镜。
2: 经过现场目击证人的辨认，林武枪杀宋运来的嫌疑被排除。
0: 听说你和应红有矛盌？
3: 那骚娘们，97年我给她的凤凰台歌舞厅搞装修，哎，她欠我10万块装修款，到现在还没还呢。我以前去要过几次，她总说没钱没钱。到了98年以后，哎，也就是宋老虎到了她歌舞厅之后，我再去要，嘿，她反倒说啊，这儿漏水了啊，那倒墙皮了，明着不给钱了。嘿，我也知道，她是靠着宋老虎想明着赖账。

0: 我惹不起。沈侯他这人不地道，我扣住他的10万块钱没给他，是因为他的活做得太糙了。在老虎没来的那段时间，三天两头的到我这来要账，每次来都带着一帮人又吃又喝的，把我的歌舞厅搞得乱七八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通过苏春来的介绍。 在酒吧里面上半年，我认识了老虎。当时他在道上还比较有名气，我也是想通过他来镇一镇像沈猴子这帮人。
1: 五十五，二十，十五，十五，二十，五，对。沈老板，
2: 哎，
1: 我有点不舒服。
2: 我想先回去了。不舒服？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舒服。三，我沈亮华这里得不到小费，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小费啊，找你们老板娘要去。啊，他也该我10万块，给你们小费是绰绰有余。
1: 沈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2: 你给我坐下。
3: 告诉你们老板，就说我沈占华说的，只要他答应赔我税一宿，该我那10万块，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啊！你们的小费还照样给你们啊？怎么样？哎，你干什么呢你？哎，你干什么呢你？你知道我谁吧？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谁啊！树叶的厅长，我要送老虎，听说过没有？站住，别动！
4: 范总，这次精髓犯了河水，你就放过他吧。放过他？你说放过他是吧？行，把账给我清了。林老板，把账都给我算清。
5: 沈老板，我这里可记着你的账呢。你一共来我们凤凰台32次，叫小姐26次，再加上人头数，一共是86次。
6: 你们到我这里来喝的酒水加点隔费，一共是10万0800块。800元不要了。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一长通，排空肠道真轻松。一长通。
7: 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货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块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8: 每天一袋一长通，
9: 肠道不畅通就喝一长通，只要6块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10: 一长通只要6块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 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块6，现在买很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 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0: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0: 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0: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

0: 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2: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2: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2: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

0: 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4: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

0: 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7: 我是方球，
8: 我是程程。
6: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8: 扫描屏幕微信2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7: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四零。

0: 0066182626。
1: 兄弟，我有一趟生意负责。
2: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陈老板，我这人最讲理了。我告诉你说啊，林老板欠你10万块钱，咱们两账相抵，你也差林老板2000块钱，拿过来，拿过来吧。

0: 上了呗。
1: 这没我。
0: 这个咱们口说无凭啊，我这是最讲理了。这个咱们白纸黑字立个字据，轻了点啊。
2: 来吧。

0: 看来你是真的疯了。
1: 我不想后半生活得有什么遗憾。
0: 你还敢保证你有后半生呢？
1: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人生吧？
0: 老问题，怎么才能让你离开杭州呢？
1: 丽丽，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厌吗？
0: 刘华强，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别逼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
1: 我保护不了李梅的安全，是不是？哼，
0: 你连你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呢。刘华强，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自私的人啊？为了自己那点仇恨，你得牺牲多少人你才罢休啊？
1: 你不就是想激怒我吗？你太天真了。我刘华强能因为你几句话就放弃我自己该做的事儿吗？
0: 你是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警察会。如果你现在马上离开杭州还来得及，他们还发现不了你的住处。但是再晚两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我还真想跟他们斗一斗。

就是 freestyle 微风步。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请他们老师带领你的一些舞友们为大家

0: 想想，还有什么人和宋老虎有矛盾？
1: 自从老虎来我们凤凰台以后，那些平常来闹的混混也很少来了，我们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到我们歌舞厅来跳舞的和找小姐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姐就不够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特别好，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个老板，是电力局人领来玩的，说是要找小姐。当时小姐们都有客人，我就只好让我手下的人到隔壁的新感觉歌舞厅去接。
2: 我要找小姐了。
3: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们已经让人叫去了。
2: 这点放屁的事还等到天亮？
4: 几点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有话慢慢讲，行不行？
2: 干什么？干什么你？你还想干不想干？我让你关门，你信不信？
3: 你熄熄火，你熄熄火。他呀，他是我哥。
2: 你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3: 熄熄火。
2: 你告诉他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
4: 不想干就说话。
3: 对不起，这个事儿就……
5: 老板，老板。
3: 怎么了？
5: 主管不肯见小姐，还把咱们人咋了？
0: 孩子，怎么了？
4: 怎么了，胡哥？
0: 怎么了，家伙？
3: 老胡，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一个小姐给打伤了，新感觉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帮人要到歌舞厅去报复，我找了人说和，还赔了钱，才算把这事儿给平下去。可是听说新感觉对这一件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生意好，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说老虎在这一带太霸道，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你这是听谁说的？
3: 听我们店里的小姐说的。

0: 正当郊区分局紧锣密鼓地对529枪案展开调查的同时，宋杰他们对已抓获的刘华强团伙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审讯，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那时候，刘华强手下有多少人？那个时候，也就是我、韩月平、胡大海、陈昌河还有郝彤，其他的都是些喽啰，有事儿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过来，没事儿的时候也不在一起。继续往下说。那是95年的7月，刘华强把我、韩月平、胡大海。 郝彤还有陈昌河交到一起，说有个叫吴天的，在义工开了一个天虹游戏厅，说吴天这人特别霸道，把刘华强的一个朋友叫何老六的，
2: 何老六的真名叫什么？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们都管他叫何老六。说何老六在义工开的游戏厅，被吴天开的游戏厅挤得都快倒闭了。 因为吴天的游戏厅里面有5、6台POS 机，而何老六的只有10来台，所以刘华强让我们帮忙何。

天，我们才加上刘华强和他带的弟兄，差不多有9个人吧。

0: 赶紧给我拿来，喝点。
1: 稍等。先生你好，这是免费香烟。
0: 这都是免费的呀？
1: 对。
0: 啊？
1: 对。
0: 都拿了啊。走吧，走吧，走吧。来，哥几个，快快，一人拿点。
1: 先生，您要喝茶还是饮料呢？
2: 不喝。
1: 那还要别的吗？
2: 一耳朵聋了。玩不玩？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3: 要是不玩，还有别的客人要玩。
2: 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3: 正好别在这闹事儿，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4: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今天的事儿还不算完。
5: 砸了有七八台机子。把两个保安也给打伤了，
6: 是1995年7月份吗？
5: 好像是，不过具体是哪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7: 让永安分局问一下建设大街派出所，有没有报案记录？
5: 好像没有报案吧，因为当时我们也怕吴天报案，所以躲了好一阵子。可是后来公安也没找我们麻烦。
7: 吴天找你们了？
5: 是，后来我们也派人到天后游戏厅去打探，发现吴天儿请了风彪帮他看场子。风彪带了十几个人，整天的在天后游戏厅里面待着。当时我们还以为吴天服软了呢，所以就放松了警惕。那个时候，刘华强在亚太大厦开了一间房，因为他要办一个托运站，有些业务要谈什么的。七月份的一天。我、郝彤、陈昌和还胡大海在房间里面待着。那天，刘华强正好。
8: 刘队长，齐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做？送到省城的医院。
9: 谁呀、啊？
8: 那儿的设备比较先进。
9: 别笑。行行。
8: 我是怕胎儿可能有事。
9: 走。
0: 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还拿刀是吗？嗯。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10: 不在。
0: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10: 不知道。
0: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9: 跪！
0: 都跪下！我让你跪下！嗯，都给我砍了！

然后呢？我们四个都受伤了，郝东伤最重。到了95年的8月，风彪好像也放松了警惕。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个朋友邀请风彪在一个酒馆里吃饭，所以韩月平让贝小超开着自己的那辆红色的达西亚撞风彪的车，等把风彪拦下来，再把他弄残。

0: 不过那次我没去。
1: 你为什么没去？
2: 我斌子和长文就不要去了。
0: 强哥，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规矩。你们都结婚了，刚刚结婚有家有室的，还跟着我混什么呀？让媳妇儿跟着你们操心，以后打打杀杀这些事儿不要让他们参与。
0: 强哥，那胡哥和韩哥不也结婚了吗？他们为什么能去啊？
3: 他们能跟你们一样吗？从小跟我玩大的，打都打不跑。
0: 可是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不要问了。为你们好啊！我给你们俩一人找了一份工作，再一个那个华文那个托运站马上就要办起来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帮助华文把这托运站弄好啊，好歹也算是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还是不满意呢，我再给你们找。
0: 强哥，我没给你丢过脸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3: 这话也见外。斌子，你长河同桌的恩情我都记着呢。啊，哦，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只能给你们拿这些了。等华文这个托运站办好了，咱们也算自己有个实体。将来继续我们想开公司啊，办个厂什么的，我刘阿强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们。
4: 强哥，我们跟风彪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就让我们亲手把他给废了吧。
3: 我都计划好了，再说人多了容易出事儿啊！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将来我刘华强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一定会找你们，到时候你们别不认识我就行了啊！
0: 强哥，瞧你说的，只要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
3: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啊！月平，
2: 那送他们走吧。
4: 行了，哥俩啊，行了，啊，
5: 兄弟，
4: 你们俩意思都强哥都知道了啊，我就
0: 那强哥，谢谢了啊，
2: 不送我啊。
0: 赌风标我真的没去，刘华强在这点上还是
6: 想说什么就说。
0: 刘华强在黑道上还是比较义气的，对他手下的这些弟兄也。也比较照顾，只要你结了婚，他就肯定给你找份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跟你联系。所以刘海洋之后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不过只有胡大海和韩月平是个例外。
6: 刘华强在四月份回衡州，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真的再没跟他有什么联系了。
1: 最近跟着刘华强的都是些什么人？
0: 不太清楚。
1: 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我没见过。
1: 刘华强有没有相好的？
0: 不太清楚，这种事情我们也从来不问，他也从来不说。
7: 那我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0: 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8: 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7: 你们的老总何老六。
8: 何老六？
7: 哦，何子慧。
8: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7: 没有。
8: 那对不起，我们老总正在开会。
7: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也要请你的老总开次会，他在哪儿？
8: 他在楼上，请上三楼。
9: 韩宝山他们找到了过去在文化宫开游戏厅，现在已是一家网络公司老总的何子慧，外号何老六。
10: 哎，小姐。
11: 哎，你好。
10: 您的老总在哪？
11: 何总，有人找您。哎，
10: 在这儿呢。
12: 你忙着吧。
7: 你就是何子慧。
12: 啊，什么业务？
7: 我们是公安局的。
12: 公安局，我怎么了？来，您抽烟。
13: 不客气，你自己抽。

0: 都不抽啊，不抽也好，我也不抽。
1: 你外号叫何老六？
0: 啊，好多年。

0: 他肯定叫我何老六了。
1: 94年，你在一工对面开了间通达游戏厅是吧？
0: 啊，是是是是。我呀，从小就比较喜欢电子类的东西。当时在这个杭州啊开游戏厅呢，我还是头一家，比较早，94年年底开的。那时候杭州还没有第二家。
1: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怎么认识刘华强的。
0: 当时我呢开的那个游戏厅，比较小，有10几台机子，可是生意特别好。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输钱输多了吧就赖账不给钱，甚至呢还给你要钱，挺讨厌的。我就想找个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人呢震一震这些地痞流氓。当时老张那儿玩了一个客人叫陈斌，他给我推荐的刘华强。刘华强这名字呢原来我也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煤矿机械厂附近。这么着我就约这个刘华强呢见了个面。刘华强倒挺愿意的，他平常不怎么来，只派手下两个兄弟来帮着看看厂子。后来95年的3月份啊，有个叫吴天的也在一工开了游戏厅，叫天虹游戏厅，就开在我的旁边。哎，也不知道丫从哪儿弄那么多钱，一下子上了200多台机子，把我这儿好多散客都吸引到那儿去了。为什么呢？人那儿有立式空调，哎，茶水啊和这个饮料都免费，而且这个香烟呢也免费，装修的也好，人家经营的也好。哎，我就特生气。这个刘华强呢几次想找吴天麻烦，然后给拦住了。咱这正常竞争是不是，咱们底子差慢慢来。可是后来呢刘华强还是出事了。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天呢有一个远房亲戚，哎，经常到他的游戏厅呢白玩。不但不给钱，还一人占一机器，一占就是半天。吴天呢觉得不合适，正好那段时间呢他这生意比较火。这么着他就把他那个亲戚呢介绍到我这儿来了，说是输了钱呢他给。但是亲戚也没说什么，就到我这儿来玩吧。可是不到一个月呢输了8000多块钱。吴天这点还挺够意思，哎，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了我了。可是第二天来了，那机子给你空着呢，玩去吧。
2: 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来要钱的。
0: 什么钱？
2: 少他妈装糊涂！
0: 我好几天没装糊涂。
2: 吴天不是给了你8000块钱吗？啊，
0: 那8000块钱不是你输的吗？再说那钱也不是你的呀。这8000块钱落一块儿有多薄有多厚你也不知道啊。
2: 少他妈废话，说给不给。
3: 哥，
2: 那钱就是我的，给不给吧。
0: 我要是不给呢？
2: 不给啊，不给今天有你好瞧。告诉你的手下别乱来，不然的话我手底下的刀可他妈不认人。
0: 哥俩别动，
2: 说吧，给不给。
0: 既然你说这钱是你的，你把吴天叫来。他要说这钱是你的，我立马给你，行不行？
4: 你知道丁棍吗？
0: 丁棍
4: 啊，那是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一趟。
0: 那时候丁棍啊，在黑道上名声很大。我呢，真怕他是丁棍的人，惹出大事来，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他了。没想到这个李胜刚走。
5: 人呢？
0: 什么人啊？
5: 装他妈什么糊涂？找你要钱的人呢？
0: 走了。
5: 你把钱给他了？
0: 他说是丁棍的人，你惹得起吗？
5: 放你妈的狗屁！你让他把丁棍叫来试试，我见识见识。
0: 算了，我想好了，过了10月份啊，我把他关了。

0: 干点别的买
1: 卖。不亏你1米8的大个，你一点血性你都没有，你知道这事儿不光是冲你，也是冲我来的，懂不懂？明摆着是吴天给你设的局，你不明白吗？就是想让你从这乖乖搬走。
0: 不至于吧？
1: 他妈没出。
2: 第二天，刘华强就带人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吴天他们呢也没报案，但是派出所也没少找我麻烦。后来吴天又请那个风彪看厂子，风彪呢也挺狠的，三天两头找我麻烦。这么着我就不到10月，8月份就把他关了。
1: 你后来又见过刘华强吗？
2: 刘华强呢来找我借过几次钱，说是借，从来没还过。
1: 多少钱？
2: 前前后后大概有8万多块钱吧，我也没指望他还。我现在这公司吧，生意也挺好，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3: 何老六，你别口口声说自己什么正经生意人，早有人举报你了，在网上开黄色网站。
2: 没有啊。
3: 你敢说没有？
2: 没开过呀。
1: 你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
1: 看仔细了。
2: 确实没有。真的。
4: 刘华强砍了水果摊老板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5: 这个人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3: 你看仔细了。
4: 真不认识。
3: 最近谁跟刘华强在一起，你知道吗？
4: 韩叶平和胡大海。
3: 那我再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4: 没见过。

0: 称呼我，我可告诉你，你可认清楚了。不认识。不过，听韩月平说过一回，刘华强有一个女人，还是个离过婚的。
1: 姓什么叫什么？
0: 这我不太清楚，是韩月平跟胡大海说的。 我在一边听见的，我也没敢问。你看一下，不认识。这有点像蝎子。啊？有点像蝎子。蝎子是谁？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因为我会开车。有一回，韩月平让我去车站接个人。 那个人就有点像他，什么时候接的？好像是4月16号吧。没错，因为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把那个叫蝎子那个人送到了新华宾馆门口，我就回家了。接的哪趟车？好像是保定过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韩月平接的。 脸盘挺像的，鼻子有点像，发型也像，好像这个眼睛和嘴不太像。
2: 马上派人到保定，查外号叫蝎子那个。
3: 好，我马上派人去。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

0: 性，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

0: 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
3: 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 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

0: 得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有家，我是家。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精刻，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6: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5: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想我爱上你了，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
1: 你从未恋过。
2: 金毛，怎么了？
3: 我做了个梦，咱们都被抓住了。
2: 他妈有病！哎，还有心结吗？
3: 就那几张，你都看了他妈800遍了。

0: 强哥出去了。
1: 啊。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
2: 我要出去买几盘碟。
0: 强哥说了，没事在屋里待着，不许出去。
2: 老在家里憋着，屁股都长疮了。

0: 师傅有水吗？
1: 有，先生家里订水吗？我们这管送货。
0: 来一桶，多少钱一桶？
1: 10块，订购的便宜。

0: 哎，刘华强，我认识啊，跟这哥们长差不多。
1: 是吗？
0: 嗯。
1: 你干什么呢？
0: 你。
1: 哦，
0: 阳吧。

0: 事。
1: 同志，换水。
2: 谁让你来的？我没有药水啊，这不还有半桶的吗？
1: 那是你们办公室打电话让我来的，说送的那个软伤办公室啊。签个字吧。
2: 办公室怎么这样啊？该送的是不送，送。
1: 谢谢。

0: 郭志成他们对与凤凰台相邻的歌舞厅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其他歌舞厅雇佣杀人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对应红的丈夫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她丈夫情杀的可能。案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1: 哎，我待会儿还写份材料呢。
2: 啊，
1: 郭局，要不然你先回去，要不然你老婆该说你了。
2: 这都四点多了，她也习惯了，算了吧。
1: 行，再熬一夜。

0: 我觉得我们查出一个重要情况，宋老虎和刘华强、韩运平有仇。
1: 2001年6月9日，朱志成他们终于发现了宋运来一伙和。

0: 以前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哥也坐了牢，我也劳教了一年。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今儿你把这事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0: 你们有没有搞错？是我哥被人杀了，不是我哥杀的人呢。
1: 我现在不是给你定什么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0: 那是92年的事了。
1: 赵江生和我哥认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哥说，他们原来煤矿机械厂宿舍的一个叫刘化强的，每次问他要3万，他惹不起刘化强，就叫我哥出面帮他说一声。
2: 哎，强子，刚来啊，等你半天了啊。
3: 坐坐坐，两兄弟月饼大海。
1: 嗯，坐坐坐。大海，
4: 强子是干什么？太客气了吧？一点小意思。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兄弟。我介绍啊，这是我弟弟郑涛。
1: 哎，刘华强。
4: 强子，我比你玩的早点。
3: 但是强子名声我老虎也略知一二，听说你挺讲义气、重情分，是吧？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有大哥这句话，我心里掏耳朵。大哥今天请我来，可能不光是喝喝酒、吃吃饭，肯定有事儿。
4: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那么华强能办呢，肯定给你办；不能办呢，大哥也能体谅我的苦衷。啊，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挑明说吧，祥生找我了。祥生是我的个小兄弟，做生意挣点钱。可是我舍不得帮弟兄们靠他养活，你就看我的面子，从今后不要再找他了。
3: 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我那些朋友呢，也都是靠我吃饭。祥生这个事儿，我向他借钱，可不是不还呢，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我没想到他会找到你宋大哥。不是华强不给面子。
0: 你看大哥，你在道上有头有脸，孝敬你的人也多。喂喂喂喂喂，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什么东西？我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在这儿摆什么份儿啊？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
3: 哎。

0: 告诉你一句话，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刘华强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宋大哥，今天你请我来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麻烦你传个话，赵强生的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说。
1: 强子，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0: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1: 刘华强，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这样走出这个房子，我跟你没完。
0: 那依你的意思，我怎么走出这屋子呢？
1: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0: 我操，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我他妈弄死你！

0: 我弟弟脾气太不好，得改一改，好好教育教育，不然以后得吃大亏。接着往下说，
1: 出了这事以后，我哥就带着一帮人满城的找刘万祥、韩一平和胡大海他们，结果找到七天都没找着，我哥急了，就带着这帮人冲到韩一平家里，把韩一平的媳妇给绑了。 他们先把那弄到那个桥头的宾馆里边，逼着他说出韩一平他们的下落。韩一平媳妇死活不说，我哥一急，就把他给强奸了。我当时不在，我有腿伤。第三天，韩一平媳妇还是不说，我哥就把他弄到湖的河边一个古河道上的果园里边。
2: 你说不说啊？
3: 他妈说不说啊？
4: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再说把你活埋了，你信不信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说是吧？知道。
4: 干嘛？
3: 你说干嘛呀？办了他！妈，你真他妈没出息你，没出息东西，窝囊废你，你不办我办。
0: 再说，别抓了，跟他没关系，这谁？后来才知道是韩一平报的案。韩一平媳妇在宾馆里边，把沾有我哥那玩意儿的一条短裤塞到了那个床缝里边，就因为这条短裤。
5: 我哥被判了5年，他的2个弟兄判了3年，我劳教了1年，韩一平也劳教了1年，刘化强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哥97年出来以后，有没有找过刘化强？看着我，我再问你一句，你哥哥出狱以后。 找没找过刘华强？找过。但后来听说刘华强出事了，跑到广州去了。刘华文呢？找过没有？孙振涛，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一样把问题搞清楚。
0: 到时候你想说就没有机会了。你是不是还不想说啊？长工，
5: 怎么找的？
0: 我哥本来想97年的时候就给刘化文点颜色看看的，我把我哥劝住了，我说哥，你刚从里边出来，要是现在刘化文出了事儿，警察首先怀疑的是我们。 我让我哥再等等，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年3月底，我哥让一个认识刘化文的山西人骗他到文化广场，因为那个山西人在刘化网刘化文开的那个托运站里拿过货，说给他付账，结果那天下午就把他骗到文化广场那个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饭。
6: 出来！我睡了，我干了，走，快给我干！
0: 你没看到我干？

0: 本来还想找刘焕文算账的，后来听说刘焕文被人砍了。
1: 2001年6月12日，428枪案、52枪案、529枪案三案并案会议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由徐国庆主持召开。
2: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428枪案和522枪案已经并案，大家对此已经没有疑义了，重大嫌疑人也定了刘华强。

0: 现在关键是529枪案能不能和以上两个枪案并案侦查。我认为刘华强具备了枪杀宋老虎的条件。首先，他们两个人之间历史恩怨很深。第二，就是98年5月发生在文化广场宋老虎追杀刘华文的事，这一点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刘华强和刘华文从小没有父母，是刘华强把刘华文带大的。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情分很深，超出了一般的兄弟之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对刘华强1985年因犯伤害罪被劳教3年的调查。李丹，你把刘华强1985年的伤害案向大家介绍一下。
1: 刘华强85年伤害罪一案，完全是由于刘华文引起的。1985年7月12号的下午。
2: 你他妈的，你会他妈开车吗你？啊！不是，不是，
3: 你干嘛？
2: 下！
3: 你干嘛去呀？
2: 就是
3: 报警，
2: 叫警察！
3: 叫警察！
2: 报警察！哎妈！叫警察！
1: 这时候，正好有交警赶到，交警做出处理。
4: 可以走了。
2: 不能走！
5: 不能走！
2: 撞上人了！
5: 放手！
2: 放手！
5: 法规定已经出
2: 了。他撞了我，你不管？
4: 物理完了，不要物理取证啊！
2: 不行，看看他撞人，走！走！
4: 放开！哎，放开！
6: 撤！
4: 还敢打警察？
6: 告诉你，
4: 敢打警察！
6: 再敢找我弟弟，我弄死你！
0: 刘华强为了不让弟弟吃亏，敢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甚至袭击警察，这就足以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兄弟情分。作为事实，刘华强在以后对刘华文也是特别照顾。这次风标把刘华文砍成重伤，差点危及生命。以我对刘华强为人的分析，他肯定是要报复的。由于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对他弟弟下了毒手，就制定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凡是以前和他们俩有仇的人，都是他这次报复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刘华强应该是529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的想法是，咱们已经确定了刘华强是在4月15号潜回衡州的。4月17号，他在华电宿舍区租了房。4月18号，在衡水买了车。在4月28号，就发生了吴天的枪案。可见，刘华强为了这次报复行动，是做了充分计划的。他有着和我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前两次行动计划周密，在错杀了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的一名德后，立即弃车逃跑，并换了住处。他知道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将是我们警方追查的焦点。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刘华强完全有可能有2支以上的枪支。枪杀宋老虎时，用和那两起枪案不同的枪，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侦查视线，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而准备再次作案。
7: 按照你的意思，他肯定还会作案。
0: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刘华强，你会怎么办？如果我是刘华强的话，我肯定还会留在衡州。既然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以前和我有仇的人，通通做掉，一个不剩，以除后患。

0: 喜剧啊，你看是不是把这两个凶手的画像，还那女的画像，通过电视台、报纸公布于众，这个让群众举报怎么样？
1: 不用，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我们现在掌握的，除刘华强外，另外两男一女，都只是画像。周虎交代出，那个个子矮一点的，有点像一个叫蝎子的保定人。老卢他们到保定摸查过，没有查出这个人。第二，我们抓了那么多原刘华强的手下，还有风彪的手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女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华强从广东带回来的。但是华电小区的房主讲，跟他租房的那个女的讲话是河北口音，具体哪一带的他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分析这里边有刘华强狡猾的可能，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三张画像画的到底像还是不像。我倾向于不像。如果我们在电视报纸公开这些画像，那么肯定有人会举报。万一群众要是举报错了，不但浪费了我们大量的警力和物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打草惊蛇。如果刘华强逃到了外省，我们就等于大海里捞针。
2: 要是刘华强已经逃到外省了呢？
1: 我认为刘华强暂时还没这可能。
3: 为什么？
1: 因为刘华文还在医院里。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4: 好的。
1: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3: 明白。
1: 老罗，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让他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2: 为什么？
1: 一定要让医院的人都知道你们全部撤出了。
4: 好的。
1: 然后移交给宝山，包括监视汪素娟的人员。宝山，你和东方医院协商一下，让你的手下要绝对隐蔽地进入医院，更隐蔽地牢牢控制住刘华文，更隐蔽地监视汪素娟。
5: 是。
1: 从明天开始，让医院配合，就说刘华文要再次进行手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 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带鞋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

0: 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

0: 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练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

0: 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7: 我是方球，
6: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7: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柠檬，是不是又想说这个能不能做成菜呢？
1: 青柠檬真滑稽。
2: 最早的时候，柠檬真可以当药用，因为它可以强烈的给人家补维 C。
3: 柠汁酸辣虾，
4: 柠檬是由两种树杂交而成，可以治海员长期因为吃不到蔬菜而形成的坏血病。
0: 你来个什么？
5: 芝麻柠檬鱼，炸这个芝麻一定要用生芝麻，
6: 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好，拍完了。
1: 再来，三，等着，三二一，
3: 好，可以。
1: 哎，我看看，
3: 我删了。
1: 什么情况呀？我摆的姿势挺好，你干嘛删了呀？
3: 因为照片再好看，也不及你万分之一好看。哇，你好，高兴吗，先说。
1: 你干嘛？你
3: 我跟你说还有呢，来，老方看这儿，看，柠檬，专门送给你。
1: 今儿拿俩柠檬，是不是又想说这个能不能做成菜呢？如果要入到菜里，这个味道一定会不一。
3: 你太小看我了，这么40多年，我跟你说，我之前可能会是这样，但今天绝不是。
1: 哦，啊，那这俩，那我收起来，回头我泡水。
3: 我是想说这两个柠檬，你刚才说的什么词儿？能不能它做什么菜是吗？啊，那不可能。这个柠檬能做什么样的调料？
1: 来吧，那咱谁
4: 肯定一青柠檬做，一黄柠檬做，是这意思吧？
1: 行，
3: 可以啊。你们这两道菜吗？这是
4: 俩。呵家伙，瞧我这嘴，
1: 呵。
4: 我先来，你先来一个。
1: 最快点啊！那行，佟伟先来是吧？
5: 那我先用青柠檬去做菜，好吧？
1: 咱用青柠檬做个什么呀？
5: 我今天做的道菜是青柠檬蒸滑鸡。
1: 所以青柠檬鸡肉，这是点淀粉，
5: 一点点淀粉。
6: 柠檬最好的还是维 C 含的，确实是特别丰富。在我们最早的时候，柠檬真可以当药用，因为它可以强烈的给人家补维 C。比如你是出去比较远的路，吃不着新鲜的蔬菜啊，吃不着水果，维 C 缺乏的现象表现，它缺乏症很严重。重的流鼻血甚至会威胁人的生命的，
1: 是
6: 那时候的维 C 就是橘子呀、什么柠檬里面的这些维 C 起了很大的作用。柠檬在这一点，在这个水果蔬菜里面维 C 含量算是很高的，这一点是包括它的柠檬酸，它的柠檬酸包括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物质可以让人刺激我们的食欲，增加人的体质，这些抗氧化作用都可以。
5: 因为我们叫滑鸡嘛，啊，
1: 滑也是要快是吧？
5: 对，
1: 你是要油滑吗？
5: 不是蒸
1: 哦，蒸啊，
5: 嗯，
1: 哦，那行了，这营养，
6: 这期我来着了，
1: 高兴了，
6: 对，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那个佟大厨的他这种烹调方法，还是说在原有的这种烹饪技巧上，咱这都是名菜，但原有的基础上，还是在健康上又迈了一步。哦，
1: 其实说到这柠檬，因为我是北方长大的孩子，就石家庄土生土长，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很少见到柠檬，后来见人一说柠檬，好像什么海鲜呀什么的，我就总觉得这柠檬都应该是外国人的西餐。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什么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咱们这个在中国，咱们四川吧还是哪儿有一个地儿就专门产柠檬，大量出口。
7: 对，
1: 这柠檬到底是外国的东西还是咱们自己咱们国家的产的特产的呢？
7: 所以这个问题啊，我想问的非常具有前沿性，柠檬的起源。很长时间呢是一个谜啊，那么后来就植物学家呀研究了柠檬的基因啊，才发现呢柠檬是由两种树杂交而成的。
3: 哦，
7: 一种叫做居元，居元树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过去我们放在石里边放在屋里边熏香，有一种叫做香橼。
3: 哦，知道这东西，
7: 香橼佛手就是居元。那么另一种树呢叫做苦橙，也叫做酸橙树，是由两种树经过杂交而形成的。
3: 哦，
7: 那么这个柠檬的产地现在经过调查，它最早生产于印度的南部，像泰国的北部，以及呢就是中国的四川地区。
1: 四川，你看看，
7: 对，
6: 也算最早的。
1: 对。
7: 那么从公元一世纪。

0: 才陆续传入欧洲。
1: 农委把这个肉切成小块之后，把那个柠檬肉先搁在这里，一直在抓，是吧？
2: 对啊。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什么？
3: 一点点生抽。
1: 生抽
2: 调味了，开始
3: 对吧？啊，
2: 这待会儿是要放锅里炒还是锅里蒸啊？
3: 蒸，
1: 蒸，
2: 蒸出来就可以吃了吗？
1: 行不行？
3: 嗯，好，
1: 好，好，
2: 蒸出来就可以吃是吧？
3: 对，因为为什么我用柠檬啊去腥，然后不加任何葱姜蒜哦，我直接让柠檬的口味呢，
1: 加了只加点生抽吗？
3: 加了点盐。哦，
1: 好，刚才还加了一点盐。来，
3: 好，
1: 好啊，来吧。
3: 现在开始点火。
1: 来，我把这个火给你开一下。哎，
3: 只要蒸汽一上来，我就可以放进去，
2: 好，
3: 可以了。我来，再烫。
4: 这要蒸多
1: 开水下锅。
3: 对。
2: 这要蒸多长时间啊？
3: 蒸个这差不多8分钟。
1: 何老师，咱们
2: 哎呦，我跟你说，老方啊，老方，我跟你说，
1: 怎么了？
2: 这一个柠檬多
1: 骗一盘虾是吧？
2: 哎呀，虾呀，这是。
1: 今儿要做个什么呀？
5: 说我这菜可厉害了，
2: 叫什么？
5: 叫做柠汁酸辣虾。
2: 你看看，
1: 柠汁酸辣虾，
5: 对，就用了柠檬。
2: 柠汁在前头。
1: 您拿一个柠檬，饶我俩柠檬，还饶一盘子虾。哎，
2: 街里街坊的，别那么计较。
5: 我们第一步呢，是把虾呀给它收拾一下，买虾虾须子呀，给它切下去，对，或者拿剪子绞也行啊，家里边拿剪子绞也行。然后呢，我们把这虾呢给它背开，从后背这儿拿进去。开开以后呢，下一步很重要啊，把它你看倒过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虾，用这刀面一压，压完以后往后一捋，
2: 好像吃这个海鲜都要有柠檬配着。
0: 对，
2: 为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印尼餐啊、越南餐啊、泰国餐，可以说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这些餐饮店里面。柠檬和柠檬叶是必不可缺的，
2: 是吧？
0: 为什么呢？在东南亚地区，它要使用这样一些刺激性、对于感官刺激性特别强的调料呢？主要就是这些地区在亚洲是纬度最靠南的哦，所以它中年呢气候潮湿闷热，因此它给人的这个感觉就是食欲不振，所以它要想。吃一种美味，那他必须找一种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肠胃、对于自己的感官有刺激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去看酸和辣都是常见的食物调料。
2: 你看何老师这往上浇什么呢？你
1: 何老师这一直这高高的，我看刚才是放了一点盐是吧？
5: 对，
1: 然后又开始挤这柠檬汁。
5: 柠檬汁，对啊，这高高的是让它匀，因为我这虾肉整个全摊开了，让它均匀的。放了一点盐，然后放了一点葱姜水，挤完了以后放上去，然后呢，一定要把它按匀。按匀以后呢，这个刚才咱们讲了，叫做皮酥肉脆。
2: 对，就您还有个窍门。
5: 对，没错，酸辣鲜香这个菜啊，这皮怎么酥啊，肉怎么脆？皮酥是我们这种海白虾呀，这皮本身比较薄啊，就是很多人在做的这个虾的时候，想着酥有一个误区，误区是什么呢？整个蘸上淀粉啊，这皮就梗了啊，因为要想让皮酥呢，得让皮里边的水分充分的挥发出来啊。一蘸淀粉把水分给包里边了，所以皮你就不酥了。肉脆怎么脆呢？要把肉这一面蘸上干淀粉，这样保持它里边的水分，它才能够肉脆。哎，所以我们这个虾呢，下一步很关键，就是蘸粉子的时候，这活你可以干，
2: 没问题。
5: 对，就蘸一面，
1: 蘸一面，
2: 这行就行了。
5: 蘸一面，给它蘸满了就行了，那面千万不要蘸。
2: 行，明白了，何老师。
5: 对，
2: 我跟你说，我可干活了。
1: 你们俩慢慢收拾着。哎，何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柠檬，但是。人家不是说吗？多喝点柠檬水能够美容养颜，对身体好。哎，
2: 这是
1: 真有这作用。哎，
4: 这有这作用，就是长期喝一些淡的柠檬水，是有好处的。什么一个就是怎么样一搭配呢？比如说每天2到3片，然后冲到每次冲到200毫升，也就是一杯吧。完了，一天喝到2到3次。有的女孩子觉得这柠檬水特别美容，一天喝一升，这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就是说量要淡，然后呢，慢慢的经常想起来喝它。其实它除了维 C 含量丰富以后，像 B 族，像我们说的一些矿物质，其实柠檬里边的含量不比别的水果低，而且它特别突出的还真的就维 C。维 C 本身像说 EC 合剂呀，就吃一些含维生素 E 丰富的食物，加上维 C， 它本身就有美容的这种功效，其实是对的。

0: 在柠檬水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法，什么东西都是要有个度。哦，
1: 这有什么
0: 方法？比如说在冲泡的时候，第一柠檬肯定要选择新鲜的，就从皮里到外，汁液特别饱满的。再一个冲的时候就要带60-70度，不能用开水冲柠檬水。
2: 行了，何老师这都准备完事儿了，
3: 这基本准备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柠檬汁呢再给它挤出来一部分。
2: 我来给您挤吧，您干别的。
3: 好嘞，
2: 好，您交给我了。
3: 好。
1: 哎，所以何老师，您今天做的这道菜算什么？东南亚风是吧？
3: 哎，应该有点东南亚风味，因为这种柠檬跟这个酸辣口呢，这个东南亚特别喜欢做一些鱼呀、啊，做一些个鸡肉啊，做一些个虾肉海鲜呀、啊，它基本上用柠檬和咱们这个甜辣酱，
1: 这叫甜辣酱，
3: 对，用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这里边的有一个汁儿，你别看咱们最后有这个汁儿，但是做完以后照样是皮酥肉脆，这里边就有技巧了啊。这下面咱们就对这
1: 生活处处是技巧，
3: 对，
1: 何老师，
3: 下面咱们就是对这个汁儿了啊。你看这个汁儿，纯的甜辣酱就30-40克就行了啊，然后呢，这个柠檬汁儿啊，这个柠檬汁儿跟它的比例基本上是1:1啊，然后。一份的葱姜水，特别简单啊，111，然后放上点盐，这里边呢我们放上3-4克的盐就够了。
2: 要想甜加点盐。
3: 对，然后呢这里边但是甜辣酱呢它的甜味不够，所以呢我们要配合上这柠檬呢还得再补充点糖。这个糖用多少呢？这个小勺有2勺就足以了，这一勺差不多5克-10克的白糖。对，然后呢我们把它调好，调拌均匀，这个汁儿就齐了。好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制作了。为什么说先把这虾处理完以后，然后我们再调汁呢？这个时间是等，等一个什么时间呢？我们看现在这个虾，
2: 反潮，
3: 对，反潮。这个时候你看啊，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这两只虾去比较，这只就行了。而这只上边呢还有白色
1: 干粉，
3: 白色粉末。为什么要等它反潮啊？如果不等它反潮，这一下锅这点白色粉末，噗。就全都融到油里边了，油也脏了，是这个粉子也没挂住，这个肉也怎么样，不脆了，哎，所以呢，如果没有完全吃透，你着急怎么办？摁一摁，这样呢，让
2: 行，我帮你摁，
3: 对，让虾里边的这个虾肉里边的水分呢，稍微往外一反，迅速的它就怎么样，跟它融合到一起了。这道菜呢，本身呢还有点工艺性，就是它的工艺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下锅的时候，把这虾头虾尾一拿，这么着下锅，这每只虾出来以后，就都是
1: 这样的造型吧？
3: 这个造型。
0: 哎，我以为它地炸变的呢。
3: 对。
2: 来，好了，我帮你干了。
3: 哎，下面呢，我们就可以下油锅去炸了啊。
2: 是这样下吗，何老师？
3: 对，没错。
1: 哎呀，你看你撒开了。
2: 哎呀，我
1: 完了，成对勾了，你那个。
2: 撒早了，我再来试试啊，这玩意儿。哎，不行了，我不敢下了啊，您自己下。啊，
3: 这虾炸完了，就做完了，基本上。
1: 然后最后那汁儿是直接淋上去的吗？
3: 不是淋上去，
2: 冲上去。
3: 我们这个汁儿呢，你看啊，它里边有水分。为什么这菜吃的时候照样是皮酥肉脆？我们认为很多时候都是啊，我这里边一下入这个汁儿怎么样，就会把它汁儿吃进去，它就皮不酥了，肉不脆了。而这个呢，我们是要说自己还要把这汁儿啊，它的所有多余水分挥发出去，这点汁儿将将够裹它的。就是这那个火候是很重要的啊。
2: 有点像那个北京菜那脆皮虾那个道理是吧？
3: 那有点那个道理，对，就是把这汁儿呢迅速的给它浸进去就可以了。
1: 哎，原来一说吃虾都可贵，那是海白虾可便宜了，
4: 现在都是养殖虾啊，
3: 便宜的时候几块钱一斤，真正下来的时候7-8块钱一斤。我到那时候我一般都怎么办呢？上海鲜市场啊，买上20斤，
1: 然后呢？
3: 然后把它怎么样啊？稍微清洗一下，稍微清洗一下以后，然后搁在那个快餐盒里边，续上水。
1: 对对对，这样储存，
3: 冻
1: 起来，
3: 搁冻箱里一冻，3月以后吃照样很新鲜。
2: 是啊，哎，这是一好方法。
1: 对他们说。这虾要是放在冰箱里的时候，必须要放到这盒里续上水，这样再化的时候，它还个顶个还挺紧实。我说我冻的那个一出来头就没了啊！
5: 对，
1: 咱们那个只要放在一起冻头就没了，
3: 干冻就把水气全拔出去了。
2: 这行了，差不多了吧？
3: 皮酥肉脆嘛，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在企业里边做像这种虾，就怎么样？咵一炸，拿照明一捞，等油温再升上来，咵一炸，再拿照明。
2: 那家里怎么办？
3: 反复3次，家里边就像我这样就行了。
2: 炸
1: 慢慢炸，
3: 哎，我们把它掌握好油温，下锅的时候油温稍微

0: 高一点啊，你像刚才砂锅是噼里啪啦，是吧？然后先让它定住型，锁住水分，然后呢一遍炸就可以了。对，我等我们炸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个虾，哎，到这种状态，看见没有？哎，这每一只虾，你看啊，这皮和这个肉都怎么样？颜色也很好看，然后皮酥肉脆了，到这种状态，我们这道菜就基本做完了。哇，
1: 可以出锅了。
0: 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
1: 这虾也确实新鲜，
2: 对，
1: 是吧？做完都看得出来，
3: 虾都是红的那种。
1: 嗯，很新鲜。
0: 倒过来以后，直接我们这汁儿下锅。
3: 先把它熬浓了是吗？好点的，
0: 稍微的先熬炒一下，对，充分利用锅的整个热气啊，因为它本身是热锅，这时候它水分挥发特别快。等它这汁儿，你看啊，稍微有一点点自身的有一点点粘性了，看到没有？哎，带一点粘性了。这个时候我们下去一翻勺，汁儿一均匀锁住，这道菜就齐了。
3: 哇，这么快！
0: 然后我们把它下锅翻炒，这点汁儿正好给这点虾
1: 全挂身上了，
0: 不多不少全挂身上，哎，晶莹剔透，皮酥肉脆，
3: 这就出锅了。
1: 行了，
3: 这叫柠檬
1: 脆皮虾，
3: 脆皮虾出锅了，
0: 咱们就制作完成了。
1: 好，哎，行了，
0: 你看
1: 何老师这虾出锅了啊，
4: 我这也好了，
1: 彭伟那边的一早蒸好了啊。
5: 您这太极者，不疾而生。动静阴阳之门道，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足，我胜人辈谓之年。
6: 我叫史洪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嘛，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你来个什么？
12: 做一个芝麻柠檬鱼。
11: 咱就跟大家介绍吧，香菜。
12: 对，
11: 这是什么呀？
12: 醋。
11: 白醋。
12: 对。
11: 芝麻、柠檬。
12: 橙汁儿。对，家里都可以买到浓缩的。
11: 这是
12: 冬天最好吃的山楂。
3: 山楂罐头，这是。
12: 对，其实没有这罐头的，你自己买山楂煮的汤。

0: 也行。看大家罐子，鸡蛋、葱、姜、生粉。生粉，这个鱼是不是？
1: 这是鲈鱼。
0: 鲈鱼，
1: 因为鲈鱼从古至今啊，就是鱼中的美味。所谓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2: 对，是这首诗。
1: 现在呢，主要是，随着我们养殖技术的发达，那么鲈鱼现在南方、北方都很普遍。那么过去在北方吃鲈鱼很难呢，清蒸鲈鱼，鲈鱼在过去呢也叫做桂鱼，用清蒸是最好的一种。
3: 小碗，
0: 这要烟味儿了吧？
2: 够几个人吃的？
3: 对，肯定够。
2: 然后啊，
3: 这时候呢，我们呢放点姜，给点葱，拿这个姜葱啊，拿这个鱼啊，给它抓一下，让它入一下味儿。这么呢，可以去一部分腥味。
4: 完了，这时候他说你
2: 要干嘛？
4: 你就该帮我忙了，把这个鱼啊啊，这个芝麻哎啊，把这个鱼呢放上这个啊，放鸡蛋里头。蘸一下，完了呢，扔到芝麻里，
2: 然后满了之后，我给你拿出来。
4: 对，拿出来，完了放那个盘子里，
2: 放这盘子里。行了，这交给我吧。啊，这种事情交给我。
0: 这刚才把这个什么橙汁儿放，
4: 橙汁跟水兑
0: 齐。你那橙汁是
1: 加点柠檬汁啊？
4: 就是浓缩的橙汁。
0: 啊，浓缩
4: 的。的外市都能买着。哦，在家里没事，有点小小小起水，就拿这个。
1: 对啊，
4: 是吧？
0: 金利橙汁，然后加了半个柠檬汁，是吧？
4: 柠檬汁，因为它要果酸嘛，然后果酸还是不够，稍微点了一点白醋。嗯。完了呢，这时候呢，给一点点盐。稍微加点盐，好，这个基本上这汁就 OK 了。
5: 就是它炸火里边用了很多这荤素食材都可以，
1: 对。
5: 但是后边那个调味又是柠檬汁了，又是橙汁了，又加上香菜了，
0: 还加白醋了，
5: 白醋了，而且哎呦还来点红果，啊，这就是什么？取一种混合的果香，哦，哎，为其实是为了东西增香的。
6: 鱼里边其实可以加一点柠檬提味儿，
5: 对，一个它取腥啊。
0: 其实现在咱们就看它这个鱼蘸上这个裹上芝麻炸完之后，其实直接吃就完全可以了吧？
5: 对，那你可以蘸椒盐啊。
0: 对，
5: 蘸椒盐吃那个味儿，这又给你来个汁儿，不是更好了？
0: 没错，
5: 就可以变成几吃的。
6: 要说芝麻，原来挺讲究吃的，就芝麻是一特别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的东西，小种子，黑的呀，白的呀，其实黑的更容易，比如入药，黑的比较多。做食物的，可能做食品的、烹饪的，白的比较多。
0: 对，
6: 因为我们常吃的香油嘛，肯定是芝麻榨的一个香油，它味道特别好，而且你别看它种子特别，它特别小，但是它特别全。
0: 对，
6: 它整个这个小粒里边，跟大的什么花生核都是一样的，它是饱满的，它整个都是在里边。其实吃一点，它里边这样不饱和脂肪酸呀，对你其实对你是。挺好的，
0: 我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这个家里就是可能确实生日子不太好过，有点芝麻把它擀的碎碎的，撒点盐哈，
1: 那是一种吃法，
0: 是吧？芝麻芽蘸着点馒头吃，
5: 蘸着那个拌面条的更地道，
0: 哎，
5: 那是揪片，哎，芝麻芽的，
0: 对。
1: 有人说是黑芝麻好，其实大概问问徐老师，它营养价值是差不多。
6: 对，
1: 因为中医呢，它有一种说法叫五色归经。那么就是说吃不同颜色的食物，它会走不同的经络。
0: 对，
1: 你要吃黑色的食物呢，它走肾经，它可以起到壮肾作用。但是呢，这只是呢中医的一种说法。
6: 对，也是一种愿望。可是真的，比如说要想用黑芝麻乌发，或者什么像我们想的是对睡眠好、对乌发好等等，那不是吃一粒两粒。
1: 对，
0: 所有的长期坚持啊，
5: 所有能够入药的这些东西，先得说有得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且还得看您那消化吸收的能力。
1: 没错，
2: 这捞出来就吃了吧，应该。
4: 对，现在这，
0: 这是因为我们一直用小火来炸，所以这芝麻会炸糊，是吧？
4: 用炸这个芝麻，一定用生芝麻，不能熟芝麻。哦，用熟芝麻炸就往糊了炸了。生芝麻变成熟的，因为它可以吸油，耐油温。哦。好，这时候我们把这山楂呢放在旁边做匹配，一个是衬色用啊，然后呢一个是呢待会儿吃的时候，这个酸跟那个酸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果酸，你知道吗？
0: 哎，像这个吃什么？吃红果，吃山楂，就是我们北方人吃吗？南方人吃这个吗？
5: 不是哪儿，就是这东西它主要出在北方，
0: 是吧？
5: 南方它多，
1: 它因为它主要是一种北方的，一种山货，那么最适宜在山里面生成的。
5: 对，
4: 好，这个时候
5: 山里红嘛，
4: 我们把熬好的汁儿，
6: 对，山里红，
5: 叫就叫山里红，
6: 从小叫山里红。哎呦。
4: 这个边上这个第一是趁色用，一会儿呢你要觉得干汁不够的时候，你就直接蘸这边上这什么吃就行了，知道吗？
0: 啊，蘸汁儿。

0: 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你这夏天咱拿醋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5: 醋溜盖菜的肉片，
6: 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5: 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蛋液里边加一点是淀粉，
7: 一点都不腥的羊肉特别香。
8: 营养做的是
5: 醋卤面。
9: 传说醋是酒的祖师爷，杜康的儿子。
5: 待会儿一拌您尝吧，刚才好极了。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您心脏平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廊坊市今年一季度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现代商贸物流装备等四大专题展即将开展，记者带您提前体验。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118个决赛作品覆盖空天信息、星舰、新端用数全产业链，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激活发展新动能。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868万亩，进度83%。
0: 2026年高考评卷有序展开，三评加中评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聚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
2: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始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0: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
3: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0: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建立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

0: 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五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八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
1: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0: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2: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京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0: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京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4: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四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5: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平山自行车呀、定州体育器材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6: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廊洽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7: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那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吸式，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升级了口感。
5: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8: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大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9: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5: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10: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笼筐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员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箩筐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理成本。

0: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运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运用于物料物资的运输，比如说运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1: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六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今天第3届雄安未来职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3: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级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3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蓝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
4: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3: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5: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的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啊，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3: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与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
6: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3: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
7: 2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勤、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8: 来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秋粮播种也在压茬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3: 小麦收割。

0: 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1: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2: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宿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0: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四合一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粮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3: 共有储粮仓房17栋，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0: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4: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强上强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5: 夏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停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
0: 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7: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0: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2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8: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2位评卷员，由2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2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三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0: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9: 是司机乘客的补给站，是石家庄环城绿道始发站，还是农产品批发中心的零售窗口，及其这些体验的就是焕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下面跟随记者一起解锁这个服务区的打开新方式。
10: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这座高端大气的建筑，是不是以为我在逛商场？其实啊，这是一座高速服务区。这座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4层的超大综合体，

0: 就是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走吧，咱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1: 全新改造升级后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不仅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还精心打造司机之家，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
2: 平时路过的那种服务区就没有像这样的一样全面，感觉还是蛮惊喜的。
3: 这上这里边还能这个洗个澡啊，理个发，还能洗衣服，哎，躺会儿休息会儿，真是感觉回到家一样。
1: 石家庄西服务区地处西柏坡高速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核心枢纽，围绕不赶路感受路的核心理念，服务区在设计过程中注重交通文化与文旅元素深度融合，打造高速路上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4: 我们契合石家庄的地域文化特点，比如说你看我们天花板上这个吊灯，我们是采用的是趵突寨580米的趵突峰它的等高线，把它倒垂下来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我们脚下走的是咱们的滹沱河这样的一个流水动线这样的造型，所以呢正应和了咱们石家庄那句一湾碧波出太行，苍峰得水石家庄。
0: 在石家庄西服务区的二楼广场上呀，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石家庄环城绿道0公里始发站。依托石家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生态优势，服务区打通了环城绿道高速公路与市区的阻隔，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4: 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是致力于打造这个以自行车赛事活动举办还有自行文化主题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加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骑行业态。
1: 作为开放式高速服务区，石家庄西服务区还与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联动，构建前店后仓商业模式，以服务区内万列环球生鲜冷链商超为前端零售窗口，以农批大市场为后端仓储供应，形成源头直达、冷链储存、即时体验、便民零售的全链条闭环，促使高速枢纽与城市产业集群深度融合。
5: 我们将不断创新业态，拓展功能，积极发展壮大路演经济，打造集交通服务、商业消费、骑行文化、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6: 昨天2026京津冀廊坊算力算法大赛决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赛事立足搭建技术竞技、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全力擦亮廊坊算力产业名片。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100家企业和团队，围绕算力优化算法、国产算力适配与优化、产业赋能升级算法、产业协同创新算法、未来领域创新五大赛道进行角逐。
7: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参赛作品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将区域间闲置的算力资源做一个统一的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廊坊还有京津冀周边存量机房还有智算中心，然后为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还有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普惠的算力底座。
1: 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拼的舞台，更是交流合作、对接资源、落地项目的平台。获奖团队可享受廊坊人工智能算力券、创智空间免租入住、产融对接等多项配套支持，加速优质项目落地转化。
8: 利用这个算力去更好的服务老人，利用算力去给他做好医疗健康管理，包括医养结合这些相关的服务类型，我觉得对于老人的个性化服务、精准的照护和照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廊坊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跟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更好的结合，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相结合、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大赛将进一步整合京津冀算力算法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产业对接、人才集聚，助力廊坊发展数字经济。
9: 以菜促产，以菜招商，以菜引智，然后不断地增强这个廊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产业生态，不断做强智能经济。
10: 下面请看简讯。
11: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机器人灵活的机械臂能够540度旋转，动作稳定精准，能有效规避手术风险，缩短患者康复周期。

0: 月十五号至二十一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上午，河北省暨石家庄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将通过专题培训、微课堂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开展节能实践活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群鸟觅食翩飞，湿地生机盎然。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受高空槽、急流和切变线影响，未来几天雷雨的出勤率很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7号，还是中北部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呢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呢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啊，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南部雨少，气温更高一些。16号到18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主要城市当中，像邯郸，明天到19号都是高温天儿，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9到23度。承德雷阵雨转大雨，18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20到24度。唐山雷阵雨，20到29度。廊坊大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保定雷阵雨，20到31度。沧州阴，21到32度。衡水多云，22到34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4度。邯郸多云，23到37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1到31度。定州雷阵雨，21到33度。新集多云，24到33度。黄花岗阴，21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多云，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

0: 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他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建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

0: 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七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革里面，我们两个真的我一起来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解和

0: 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0: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

0: 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

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

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0: 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离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八路军游击战太猖狂了，实为我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129师在太行山东躲西藏，不断袭击我大日本皇军。
2: 我听你的部下说，你自称是日本的墨索里尼。
1: 我认为暂缓进攻潼关，先围剿129师。请司令官把围剿他们主力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活捉他们的指挥官。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的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放大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过来。
1: 不知道，不知道。
0: 看到这条沟了吧？
2: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
1: 还真是啊，
0: 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懵。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三个打一个，四个打一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周启汉，叶成焕，坐下。叶成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4: 应该没问题。
0: 好。洪金山，
5: 到，
0: 把你最能打的三营四营全搁在坡底下，跟他们一样，我给你这个时间差不多2-3分钟，你必须给我铺到公路上跟敌人肉搏，做得到吗？
5: 没问题。
0: 手榴弹给你备足，上来之前都先给我丢出去。
5: 是。
0: 路上现在日本兵有多少？
6: 目前有日军3000人。
0: 三千人，多了点儿。成焕，
4: 到。
0: 你抽一个连，金山你也抽一个连，绕到路城背后去打游击，防止敌人倾巢而出。馒头大了咱们吃不了。
4: 明白。
6: 没错。
0: 都记着啊，这次伪装隐蔽一定要做好，不要让敌人看出一点儿心动过的痕迹。传达到每个战士，听清楚没有？
5: 听清楚了，
1: 听清楚了，
7: 听清楚了。
0: 好，晚饭以后咱们向神头岭集军，11点准时到达这儿，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7: 明白了。
0: 好，行动。
8: 旅长来了。
9: 哎，旅长来了，
10: 旅长来了，
11: 旅长好，
8: 旅长好，
12: 旅长好，
0: 好好，盗墓快了，
8: 快了，杀鬼子用。
13: 旅长好，
14: 旅长好，
0: 好，
15: 旅长好，
16: 旅长好，
17: 旅长好，
0: 都到了。你们都是新补充上来的战士，没有上过战场，害怕不害怕？
18: 不害怕，
8: 不怕。
0: 小鬼，过来。多大了？叫什么？
8: 我15岁了，叫小布丁。
0: 小布丁，好，我记住了。15岁？了不起啊！
8: 这没什么，我还没有夺到敌人的枪呢，用的还是红缨枪。红缨枪啊，照样可以杀死鬼子。
0: 好，这次如果缴获敌人的装备，我先给你一把枪。
8: 不用，我从敌人手里夺。杀死鬼子，我就有枪了。
0: 说得好啊，同志们，只要大家英勇奋战，这次战斗，那不仅会有步枪，还会有机关枪和其他装备，大家有没有信心？
18: 有。

0: 报告旅长，围子镇方向发现日军大约1000多人，前面是骑兵，最后是辎重部队。
1: 日本兵行动这么快？你说什么？辎重部队？
0: 是
1: 有些奇怪，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不是有后续部队。不管，哎，鬼子，这是要往黎城兵站运东西。哼，小鬼子太瞧不起咱们了，竟然用增援部队给辎重部队做掩护，
2: 那咱们更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他这是运送给养啊，但是他这给养是给咱们送来的。
2: 没错，
1: 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不能有任何的迹象暴露给敌军，特别叮嘱补充团的新战士。去吧。
0: 知道了。
1: 走，咱们去七七二团阵地看一眼。
2: 好。

0: 旅长，同志们都到齐了。好，同志们，精神状态都不错啊。同志们，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弹药也一手。可是，只要我们把现有的武器利用好，就能够打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怎么利用好这一招，我来安排一下。叶承欢。 把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总之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为肉搏部队争取时间。
2: 好，
0: 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做好隐蔽。

0: 喂，陈哥，陈哥，
1: ，来，给我接师部。
0: 喂，师长，陈哥电话。
2: 陈哥们，报告情况，
1: 战斗已经结束了，
3: 歼灭敌人1500多人。
2: 什么？
4: 1500多？
2: 太好了，太好了，了不起，了不起啊！
1: 除了100多鬼子逃跑以外，剩下的全让我们给歼灭了。
2: 跑了100多，怎么回事？
1: 因为包抄的部队行动的晚了一点。
2: 哎，好了，打扫战场，撤出战斗，只留下枪支弹药，其他的留给老百姓。
1: 师长，不能撤出战场啊，这个缴获大批物资需要时间给运出去啊。
2: 执行命令。
1: 是，走，打扫战场。
2: 了不起啊，大胜仗啊。
4: 刚才接到八路军在神头岭伏击我军的消息，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又损失了1000多人。还是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129师，
5: 长山口他们伏击我们的部队又窜到韩长公路跟我们过不去，他们已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
6: 神头岭我们连队损失2个中队，还有不少物资，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前去消灭他们，出出这口恶气。
4: 哦，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不是不报仇，我们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杀伤力大，为什么使我军防不胜防。
5: 他们战法怪异，行动迅速，没有什么规律。
4: 不，不，这个指挥官有相当娴熟的军事理论。

0: 和灵活的作战技巧，哎，这边还有，这个好，大家情绪高涨啊！
1: 我有弹药，哎，
0: 旅长，那边有一大批军用物资，快去看看吧。走，去看看。
2: 来，帮忙，帮我去，帮我去。
1: 走，
0: 大家干活小心一点啊！
1: 好嘞。
0: 哎，这下好了，哎，这仗打得痛快啊！
3: 是啊，
0: 局长，你看这么多好东西呢，哟，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
3: 旅长，你看我发现什么了？啊！好，去那边看看。哎，
0: 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3: 什么东西啊？哎呦呦，好东西啊！
0: 别看着眼里拔不出来啊！
3: 来，我来，我来，我来。哎，给我，给我。哎，
0: 真是好东西啊！哎，别动啊！
3: 来来来，照一下。
0: 旅长，旅长。
3: 旅长，哎，你叫小布丁是吧？是旅长。
0: 啊，我记得你说过要用红缨枪杀死一个鬼子，夺一把枪。
3: 杀鬼子了吗？
0: 报告旅长，我杀死了一个鬼子，夺了一把枪。
3: 哦，
0: 你看，这就是我夺的枪，
3: 会用吗？
0: 报告旅长，不会。
3: 我教你。 我教你啊，看啊，这叫枪栓，拉开，子弹填进去，上膛，三点一线，瞄准，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3: 有了这把枪，就要爱惜，争取练成神枪手，多杀鬼子。
0: 是，旅长。
3: 来，我给你照张相。
4: 你往后站，踩在那面军旗上。哎，对对对，站好了，把枪拿够，开心一点。一、二、三。
5: 向前同志啊，
4: 啊，
5: 师长等着我们呢。
4: 啊，是啊，师长啊，肯定是又总结出了新的问题来。
6: 好，师长。
7: 啊，政委，徐副师长，师长正在里面
8: 反思神头领战斗呢。
6: 啊，你们进去看看。
4: 我们进去看看。

0: 师长，哎呦，小兵同志，向前同志啊，你们来了。是。师长啊，听说你对神头岭战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哎，
1: 这一仗啊，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有两点。
0: 一是射线射伏的两个营提前暴露了，使得日军呢刚出城就退了回去。山头岭771团撤出战斗过早，772团一步迂回动作又迟缓，结果啊，100多名日军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呢。
2: 嗯，这个问题啊，应该在我们的干部中好好的讲一讲，让他们明白，在战争中。
1: 部队之间相互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战后积极反思总结，就是为了以力再战，在今后的对日作战当中啊，少吃亏，多赚钱。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0: 孙子曰：“见机而作，不得尊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贵在不复也。贵在……”
1: 报告，川岸旅团在神通岭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1500多帝国军队和大批物资。
0: 什么？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
1: 是刘伯承的129师。
0: 他们不是在井陉一带吗？
1: 刘伯承的部队一天不知去向，就都到了神通岭。
0: 刘伯承不是个军人，竟敢偷袭。
1: 还有，卫立煌率领5个师在韩信岭与我们决战。
0: 韩信岭决战？
1: 是的。

0: 报告卫长官，D-109师团已经占汾阳，D-14、20两个师团由东南两侧向我们逼近，又切断我军退路的意图。日军又要大迂回。
1: 是啊，
0: 只要我们心齐，日军是过不了韩信岭的。只是朱德将军的压力会更大。
1: 是啊，各位。 中国军队在韩信岭要与我决战，正面守敌的将领是卫立煌，人称虎将。嘿嘿，他在中国可以呼呼声威，在我大日本帝国皇军面前，他只是一只兔子或老鼠。忻口之战，他就败在了板垣的手下。中国有句俗话：“兔子不急，不咬人。”韩信岭。 我们绝不能让他咬了手。大家请看，这次战役的部署是：第二，D-109师团担任正面主攻；第二师师团从武安涉县迅速西进；第14师团越过漳河，沿青岛铁路西进，形成南北包抄之势，全歼韩信岭中国守军。
2: 直进枫林渡。是。
3: 玉阶兄，敌人来者不善，大有南北夹击之势。不知玉阶兄有何高见啊？
2: 纵有千条万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就是不过黄河。
3: 嗯，
2: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敌人要是到我的老窝来，我这个人可是一向大方，
3: 做个顺势人情，我也不客气。
2: 打到外线，再进东南，闹他一番。韦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啊？这次日军大兵压境，
4: 我想太原城已经空了，我也想跳到外线向太原进攻。
2: 好，这是一步好棋啊。嗯，到太原会会相约青瓷这个老冤家，你们交手多次了，不见面，不够意思吧？啊？
3: 有玉阶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见。哎呀，
5: 军容啊，
3: 敌人又调部队要攻临汾了，韩信岭那边怎么样啊？
5: 严长官放心，韩信岭敌人是插翅也过不去的，
3: 他们的攻势越来越弱。
5: 敌人又增兵哪支部队啊？108师团。
3: 那个善米地的部队，这些日军都是从太原过来的。
5: 我想此时太原城已经空了，正是我们大举反攻太原的最好时机。那临汾怎么办呢？
3: 严长官，请你仔细想一想，是临汾重要还是太原重要啊？
5: 好，那就设临汾，攻太原。
3: 我的晋孙军全归你指挥，
5: 只要能攻下太原，山西。 就还在我们的手里，
6: 我把指挥部

0: 到丘陵镇，听你的好消息啊。
1: 好，一言为定。郭参谋长，
2: 魏长官。
1: 命令部队边打边撤，向太原集结。
2: 是。
3: 报告。报告，魏总司令，抓到一个日本女俘虏。
1: 她是干什么的？
3: 经审讯，是个日本军妓，被我们卫队抓到的。
1: 哼，抓个妓女干什么？
3: 她是川文三郎身边的人，掌握很多日本情报。
1: 川文三郎，这下你们可得多费点心思。嗯，恭信为上。
2: 是。

姑娘，饿了吧？姑娘，吃饭了。姑娘。

0: 姑娘，别走，外面有警卫，你是跑不了的。
1: 这位是王秀英，这位是江君玉，是《镇中日报》的记者。
0: 哦，你好，你能跟他谈谈吗？
2: 可以。
0: 太好了，快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吧。
1: 好，那你们慢慢聊，一定要有耐心啊。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1: 你想干什么？
0: 姑娘，别害怕。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告诉我。

这饭菜都凉了，我就热一热。王小姐，谢谢。刚才我有失礼节，向你道歉，对不起。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 没关系，只要你不和我们为敌，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0: 这样我们交谈起来就方便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山口秀丽子，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东北。
0: 我叫江君玉。山口小姐，你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你从多大来中国的？
1: 13岁，随我母亲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前线来呢？这里很危险。
1: 我18岁参军，后来我就做了军妓，就到前线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到处乱跑呢？你不害怕吗？
1: 我真的受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欺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了。我本来是想到临汾坐火车去东北找我母亲的，路上被你们中国人给押到这里来。不过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善良，我真诚地谢谢你们。
0: 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的国家，占领我们的国土，还掠夺我们的资源，这些都是非正义的。我们中国人抗击日本军队才是正义的战争。
1: 我替他们向中国赎罪。
0: 山口小姐，这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大多数日本人民都是善良的，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我想如果你能在这场战争中在日本军队做些有益的工作，那才是对中国人民彻底的赎罪。
1: 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0: 只要你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宣传停战，反对侵略，那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了。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太好了，山口小姐，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母亲，早日团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交谈，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1: 好，我们做朋友。

0: 现在反攻太原不成，临汾又失了，日军正在大规模地向我们这里压来，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的势头，我们也只好向中条山撤退。不知玉阶兄有何打算？
1: 我们东路军绝不懈怠，还要寻找敌军的空隙，主动歼敌。敌人并不可怕，也不是无懈可击。
0: 嗯，
1: 我们只有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2: 游击战，这管用吗？
3: 你们八路军不断上报战果，真假难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游击战呢？
0: 玉阶兄，
1: 哎，
0: 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八路军在神头岭歼敌，大大削弱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朱怀兵将军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如这样，我们组成一个东路军观战团，让他们也见识一下八路军的游击战，好不好？
1: 好，我们一定满足各位将军的心愿。

0: 敌人正沿韩昌公路向临汾运输军需物资，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
1: 敌人得到潼关以后，肯定会向西安推进，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0: 看来我们需要在韩长公路上再做些文章。
1: 敌人将主力都集中在临汾一线，只要我们下河还是能抓到鱼的，一定会抓住战机。下一步我要到总部参加东路将领会议，你们要抓住机会。政委啊，咱们129师是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向前同志曾是总指挥，很多干部是他带出来的，部队信任他。我建议啊，这次战斗由他指挥。
2: 同意，我配合向前同志抓住机会干他一仗。
1: 嗯，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好。嗯，
3: 谁呀？
4: 我，陈赓。
3: 哦，进来进来进来。
4: 啊，
3: 徐副师长
4: 啊，
3: 都到了，
4: 都到了，
5: 嗯，到了。
3: 啊，
5: 副师长，你看，5点钟都不到。
3: 勘察地形。
5: 勘察啥地形？
3: 刘师长开会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在韩长公路上再抓几条大鱼。你们说？这觉我还能睡得着吗？
4: 那得赶快走，走
3: 走。
5: 来来，我帮你拿。
3: 哎呀，好。你们看那边啊。
6: 哎呀，
7: 来那边，这边不错啊。
6: 这个高地很适合拍摄，
7: 很
6: 适合
7: 的。
6: 行中，
7: 看什么呢？
6: 啊，这个市区，
7: 你看，
6: 注意一下
7: 这个位置。
8: 徐副师长，
7: 适合买一
8: 部。你看，前面的村子叫响堂铺，是从山西进入河北涉县的第一个村子。

0: 大家看啊，这村子的南侧是一座大山，山势十分陡峭。这村子的北侧也是一座大山，连绵不断，跌宕起伏。这两山之间啊，是一条大川，韩长公路由此而经过，是进出的咽喉要道。
1: 副师长，
0: 为什么选这儿？你们没有看中这个地方吧？兵法讲啊，兵无常势。
1: 我们打游击，打伏击，也要无常，而且打击的对象也无常。你看，
2: 是啊，
0: 我理解。副师长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打他的骑兵，也可以打他的汽车兵，而且咱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还可以马上撤退。大家把这里的地形地貌记清楚，回去仔细研究作战方案。
3: 你好，朱总司令。你好，你好。刘将军，非常感谢你的解围之恩，荣当厚报。
1: 哎，
3: 寿娘子官时，你的建议我没采纳，遗憾终身呐、啊。刘将军不但洞察能力强，而且有胆有识，在齐更村两次伏击日军，近日又在神头岭使日军遭俘，这些都让我们。
1: 对刘将军刮目相看呐！曾将军过奖了。伯承
4: 啊，论资历不及曾将军，论战功，那就更比不上喽。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1: 我哪敢在你面前高谈阔论。刘将军，什么时候你得给我们上一堂游击战课，让我们也学习一下游击战的打法啊？
4: 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让我们也领略一下你们游击战的打法和效果啊！
1: 好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即可观战。

0: 我们把这个部队啊安排在这附近地点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什么地方？
2: 响堂铺。好。
0: 就这儿，村子的两侧是高山，山的前面有一片开阔的林地，沟壑纵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山外，这样便于部队撤退。战斗的部署详尽、细致、周全，不错，要向东路军将领观战团展示我们山地游击战的特色。
2: 陈刚。
3: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都不了解汽车，打汽车有把握吗？汽车啊，有，我有神枪手，专门打他的司机。
4: 陈希莲，你打过飞机，打汽车，知道怎么打吗？
3: 好办啊，我有手榴弹，把他汽车轮子炸了，他就跑不了了。希莲，
4: 你那个手榴弹扔到那儿，那汽车不早走了吗？
3: 我那手榴弹，还得是我的神枪手，一瞄一个准儿。那个车在运动，是不是？你那神枪手，他不一定就能打。
0: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5: 是。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

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这是我们侦察小队发现的敌情。
3: 啊。
4: 敌人有大批汽车经过武安。

0: 沿韩长公路而来。陈刚到，
1: 陈锡联
0: 到，你们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和三八六旅的七七幺团，埋伏在后宽章与杨家山一线，担任主要的歼敌任务。另外，各团派出小分队到对面的山上进行埋伏，防止敌人遭到伏击，狗急跳墙向这里。

0: 是。好，来
1: 来来来。
2: 好。
0: 请坐。
1: 曾将军、朱将军，请坐。
3: 刘将军，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1: 副师长徐向前。
3: 徐向前？
1: 嗯。
3: 哦，我们是打过交道的，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近日又成了友军。他在军界里是小有名气的，而且他又是二战区严长官的同乡。日本鬼子侵略了他的老家，我想他应尽心竭力才是。
1: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我们抗日都应尽心竭力才是。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吗？
3: 你说得很对，刘将军，忧国忧民忧天下，气贯如虹，佩服佩服啊。
4: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1: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5: 那是时候伏击。
6: 是啊。
5: 是
6: 啊。
5: 对。

0: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1: 这么半天，鬼子也没动静。是啊，怎么还不来呀？周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傻等什么呢？
2: 刘师长，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3: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2: 是。
3: 副师长，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4: 跟上。

0: 旅长，徐副师长来了。
1: 哦，副师长，
2: 陈刚啊，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0: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2: 嗯，
0: 周其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3: 是。

0: 主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就是好战法。
2: 师长，这次响堂铺战斗，我们又总结了很多好的伏击方法。嗯，
3: 有的。
4: 师长，
3: 哎呀，小平同志，<笑>这次我们129师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啊！
2: 我晓得了，一大早啊就有来报喜的了。
3: 哦，
2: 哎，你听听，你听听，
3: 哎呀，这一大早啊，喜鹊就来叫了，叫个不停。我看看，哎，喜鹊。 也在为我们响堂铺战斗的胜利高兴呢！啊，这一仗打得很好，这次响堂铺伏击战给东路军将领上了一课，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伏击战的威力。这个话题啊，成为整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了。
2: 嗯，
3: 那个曾万忠啊，最有意思。他说啊，我们知道你们为啥打伏击了，你们是想装备自己的部队。我说对啊。
2: 严长官，没有武器，配发给我们，我们只好啊找日本人去要了。这次伏击战缴获的战利品够装备两三个连的喽。
4: 我看还不止呢。
3: 哎，是啊。
2: 哎，邓政委，邓政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日军很多文件和信件，我们需要共同研究一下。
4: 好。
5: 这次的战斗影响特别大，我建议立即向党中央延安报告。嗯，
3: 李大同志，整理一份材料出来，交给邓政委，准备上报。
4: 是。
3: 哎，咱们回屋再说吧。啊，
4: 好，走走。
5: 各位，你们对八路军129师在两个月内三次伏击我大日本帝国军队。 有何看法？
4: 八路军游击战太猖狂了，实为我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要围剿，要全部消灭掉。129师在太行山东躲西藏，不断袭击我大日本皇军，就像一根毒刺，使我们接连遭到损失，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以绝后患。
5: 山米地旅团长。
4: 你不首先攻入临汾，天皇赐你一枚勋章，我听你的部下说，你自称是日本的墨索里尼。哼，请继续讲下去。
6: 我认为，暂缓进攻潼关，先围剿129师。
4: 请司令官，把围剿他们主力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活捉他们的指挥官。好。
5: 果然有气魄，不愧为帝国军队的精英。中国有句古语：“养虎为患。”八路军几次伏击我们的军用物资，武装他们自己。这只虎是我们养大的，现在不能继续再养这只吃人的虎了。这次我们决定抽调各师团的步兵八个连队，骑、炮、弓、辎重部队两个连队。 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目标就是八路军的。

0: 幺二九师主力，我们延缓了攻击潼关的计划，就是要不惜血本，把他们全歼在太行山。
1: 是。
0: 第16、20、108、109师团，你们要分别从邯郸、邢台、石家庄、渤爱、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九路分进合击八路军，幺二九师。
2: 战胜，消灭中国军队。
3: 幺二九师啊，连续几次伏击都大获全胜，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寻机报复。
4: 给刘邓旭敲警钟。
3: 报告。
5: 幺二九师报送缴获敌人的情报。
6: 老总，你看这份情报，幺二九师翻译得很详细啊，说明他们对此已经非常警觉。这儿，4月上旬有大行动。4月上旬有大行动，什么大行动？攻打潼关，还是对我们总部采取行动？
7: 两种可能都有。一定要搞清敌人的计划和意图。
6: 我看，立即多派侦察员观察敌人的新动向。
7: 好。
8: 为了有效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针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定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集中太行山地区的129师主力、115师344旅以及决死13纵队的优势兵力，将这次行动的精锐主力日军108师团的善米地旅团定为重点打击目标，寻机将其重创。
6: 哎，左权同志，你这是不想回去了，要和日寇鏖战到底啊？日寇要是知道你摆这个架子，准会害怕。
9: 彭总啊，这是咱们的工作铺、值班铺、轮换铺，你现在要是困了，可以到这儿来休息啊。
6: 想得挺周到，可是啊，我睡不着。
10: 报告。129师报来的反围攻方案。
7: 够及时的，

0: 西路日军可是一支劲旅啊，是由善米帝指挥，他们不但兵精人重，装备精良，还配有炮兵和骑兵。嗯，刘邓奇提出来，专打善米帝这个凶狠毒辣、刚愎自用的家伙，太好了，那就让陈赓会会他。现在啊，三个情报：一，缴获的日军家信中说。 4月份有大行动，这是时间。二，一张作战地图，9个箭头，标明了日军的番号，这是兵力部署。第三，几十架飞机待命，这是行动啊。
1: 伯承分析的对，日军4月份是要对太行山进行九路围攻，我们立即制定作战方案，报第二战区，报延安。

委员长，第二战区来了份紧急电文，说日军又组织了30000余众，兵分九路，围攻太行山区。这一地区的主力部队是八路军的120师和曾满忠的第三军，必须要让他们全力配合我军阻止日军。

0: 命朱德指挥东路军，要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 委员长的意思是，让八路军的12九师首当其冲。
0: 刘伯承是个安熟游击战的军事专家，在太行山区，日军是奈何不了他的，要让他们全力的阻挡日军进攻，以减轻我们徐州会战的压力。总之，
1: 就是不能再让日军从华北调兵增援徐州和武汉，快去办吧。
2: 委员长，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已不止八路军的三个师，还有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也在不断的扩大地盘，扩充军队，比他们在陕甘宁的时候强大多了。我担心虎子不除，长城会占山。 养成会吃人的时候，可就不好办了。
0: 别再说了，这些我清楚得很。

这里一定藏着八路军的大部队，他们知道我们要经过这里，才让老百姓撤离。马上向武乡县城进发。

0: 报告，报告吕团长，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一定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他们一定躲在山里。给我烧掉老百姓的房屋，等八路军出来救火的时候，就彻底消灭他们。是。
1: 高明，吕团长发明的拖刀计，专门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
0: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0: 进十步，看来没有八路，到湘源去找。我就不信八路军能钻到地缝里。
1: 报告，
0: 前面道路被截断，我们无法通行。
1: 八路要在这里围攻我们。 这个地方太小了，他们设计了包围圈，赶快把道路修好！快，我们要离开这里，抓紧！
2: 是，马上走。部队撤离，快！
3: 喂，师部吧，敌人在烧武乡县城，我们怎么办？
4: 刘师长，徐副师长，陈赓在追击单米地旅团，单米地正在烧武乡县城，道路被我们截断了，他们困在了武乡县城。陈赓来电问，要不要打？命令陈赓与日军保持距离，等邓政委布下的猫盘老鼠法发挥了效力，再打。嗯。单米地这个战争狂啊，急于寻找我主力。
0: 又使出他的拖刀计，引诱我们上钩，哼，我们才不杀他这个当。<笑>看来是邓政委的坚壁清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敌人以为我们在那里会包围他们，他们就会产生错觉，而我们恰恰又不与他们接战，这样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而且敌人一路走。

0: 还有一路修路，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疲劳。
1: 对付善美帝啊，是得动动脑筋。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其他六路围攻是否完全被阻，特别是国民党的队伍能否听从朱德总司令这个东路军总指挥的调动。
2: 报告，总部急件。
3: 啊，总部首长派115师689团来支援我们。
1: 好啊，
3: 689团一到，消灭善米帝就增加了几分把握。告诉陈哥，让他大胆的打。
1: 嗯，他们能不能按时赶到很难预料，如果地形有利，应当马上接击日军。
3: 是，
0: 那咱们就等等看，再向大部队靠近。
1: 好，
0: 把这个发出去。
1: 快点这里也有空罐头盒啊。山米地3000多人，空罐头盒可不多，他不会背着空罐头盒赶路吧？表明啊，他们吃的东西不多了。
0: 看来敌人是空着肚子在跑路啊，这回就等着让他们吃陈庚的枪子吧。
2: 报告。
1: 嗯。
3: 二位首长，陈庚来电说找到了打击敌人的好地方，在长乐村，这个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卓漳河，有利于咱们部队展开。
1: 好啊，命令陈庚率部火速赶到长乐村截住敌人。
3: 是。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北令者军法处置。
1: 是。
2: 成哥，你们追上鬼子了吗？
3: 追上了，师长。
2: 我们是见着鬼子就打，还是截住打？追上就打，一定要将其截成两段。你们打前半段，后半段留给后续部队。
3: 好，我们现在已经运动到敌人中间的左侧了，
2: 要选择好有利地形，隐蔽接敌。 不要过早的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等六八九团赶到，一起向敌人开火。
3: 是师长，你放心吧。马上联系六八九团，命令他们急行军。旅长，都准备好了。
2: 嗯。
3: 时间差不多了，命令叶承欢、部队往前赶，打敌人前部，牺牲级打中间，赶上来的部队打后边，赶到前面的雪山头。
4: 站在上面掩蔽好，准备接敌。是。大家听我命令，跟我一起向山上转移，快！喂！六八九团！六八九团！六八九团！ 怎么回事？
5: 报告，可能是电话线断了。
2: 师长，电话现在打不通，用快马联系。
3: 是。
5: 师长，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马上组织师直属队赶到阵地支援陈赓。
2: 一定要拖住敌人啊！
5: 嗯。

0: 陈重，陈旅长电话。陈重，我发现河对岸有一大批日军在行进，我猜是善美地见着了狐狸，将兵分两路夹击我们。
1: 陈重，跟着你的只是总兵力的一半。
2: 你有没有信心打赢？
0: 有七七幺团和七七二团在，我就有信心。你放心，我有办法。
1: 等待你们的到来。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子劲头，
0: 机不可失，只要地形有利，就迎头痛击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放心吧，师长，现在这个地形对我军有利。好，你马上部署战斗，我让后续部队马上赶到，投入战斗。师指使组队
2: 也归你指挥。
1: 师指使组队，
0: 咱们的后续部队呢？不要问了，现在只有这些，你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 灵活指挥，绝不能贻误战机。
2: 是。周星海，周星海。

0: 立刻命令七七幺团，一营从田庄向行庄进行突击，二营从崔庄向校庄进行突击。
1: 好，
0: 一定要记住隐蔽前进。赶在日军大部队到来之前，占领河北岸的制高点，命令七七幺团还有七七二团三营，在他们占领王家脑和窑头等制高点以后，迅速追击敌人，进行攻击。告诉程焕，不要等到敌人的部队拿好了武器、制好了炮再打。
1: 那时候就没有肉吃了，快去！嗯，哎，等等，把秦虎雇叫来。
0: 好，
1: 旅长，
0: 秦虎，我让你们营以下的军官都能看懂地图，现在会看了吧？
2: 哎，
0: 来，你看。
1: 戴家脑，
0: 啊，
1: 你现在带十连，立刻赶到戴家脑，在那里阻击回援的敌人。
2: 嗯，
1: 但是，我要跟你提前声明，这次你们要阻击的敌人比十连人数多十倍，你们要坚守戴家脑阵地。根据目前的战况，我决定派你去带队，有信心吗？
2: 还是那句话，人在。 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告！报告！
1: 报告！先头部队遭到八路军伏击。
2: 出击！
3: 各小队出击！
4: 报告！115-689团奉命赶到。哎呀，
0: 太好了，可等到你们来了。来来，你看啊，看到对面那个小山包了吧？嗯，日军的军官单敏定就在那个山包上，你带领部队向那边冲。
4: 是，同志们，跟我上。
5: 不愧是英雄团，有股子劲儿。
6: 报告，我警戒部队报告，从辽县、涉县方向来了敌人援军。
7: 有多少人？
6: 辽县方向大约有1000多人，涉县方向不足1000人。
7: 知道了。
6: 是。
8: 我们的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是否命令陈赓退出战斗，马上转移？
5: 敌人援军一到，麻烦就会更大，退出战斗是上策。
7: 继续战斗，以无取胜的把握，应巩固已有的成果，让陈赓退出战斗。接陈赓。
9: 是，师长。师长。
7: 陈赓啊，辽县、涉县都来了敌人的援军，你们马上撤出战斗。
0: 撤出战斗？师长，单敏定我还没抓着呢。
7: 执行命令。
0: 是。
1: 单敏定这个老小子，又让他跑了。
0: 动作快，大家跟上了，
4: 快点，快点。

怎么回事？师长，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在撤退途中被敌人击中了，现在已经牺牲了。

0: 欢呢，你才25岁呀。
1: 九路围攻计划惨遭失败。我问你们，他们这次打的是游击战吗？是我们才骄纵。山民弟，你得了天皇的勋章，却不尽力为天皇效力，你的部队被八路军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最大，你说怎么办？
2: 我甘愿受到制裁。
1: 如果中国军队相互配合作战，如果他们要从盘龙镇出击，你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你恐怕也回不来了吧。
2: 是，只要司令官容许，我愿与八路军决一死战。
1: 嗯，今天的会议不是战役总结会，也不处罚战败者，是战略调整会议。中国军队要在徐州与我军决战，我们兵力不足，要调兵参战。
2: 参加徐州会战，那太行山怎么办？
1: 暂时放弃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主要的兵力以进攻八路军为主。一方面要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一方面要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收买亲近我们的人为我所用，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0: 老乡亲们，各位取得胜利的勇士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祝捷大会，庆祝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胜利。这次胜利是全民抗战、团结抗战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尽管日本侵略者猖狂一时，但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队长。
1: 什么事儿啊？
2: 报告严长官，旅长江玉生的女儿，镇中日报的记者江君玉，在临汾被日军给抓住了。江夫人也被日军给杀害了。
1: 你说什么？这事有什么后果吗？
2: 后果有三：第一，社会各界反应极大，强烈要求营救；第二，军中会有些议论说，禁军军官连家小都保护不了，那还干什么？第三，日本人会拿江君玉做典型，大肆宣传，对抗战不利。最重要的是，江旅长的旧部也会积极营救。
1: 你也是江玉生的旧部，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吗？
0: 会长您看，这是江君玉写的一篇报道，是不是拿他来换江君玉？
1: 这个山口秀丽子现在在哪儿呢？
0: 在第六专署。
1: 这事儿你去办。
0: 是。
3: 富贵啊，富贵，我们可怎么办呢？你快拿个主意吧！你看咱们家这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以后咱可怎么过呀？要不是你给太太送终，我看连个料理后事的人都没了。
0: 要不然这样，你们在家等着，我设法救小姐。
3: 这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儿找去啊？
4: 小姐，你到底在哪儿？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0: 进来，去吧。
1: 江小姐，啊，你好，我们都是中国人，你又是记者，现在这个局面你应该清楚吧？
2: 中国人？
1: 啊，是的，是的。
2: 你也配做中国人？你就是日军的一条狗。
1: 那，江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保命要紧。听我一句劝，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还是有用武之地。

0: 那个女记者江君玉关在哪里？怎么样了？她宁死不开口，开口就骂人。现在我们准备有各种酷刑，迫使她屈服。如果她能够投靠我们，可以在舆论上争取中国的抗日分子。
1: 不如把她与山口秀丽子换过来算了。
2: 江君玉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已经交换完了，现在关在霍县司令部的警备室里。
1: 小姐。
4: 我是来救你的，现在没有人，你赶紧跟我走啊！
5: 咱们下面上哪儿去啊？咱们找部队去。
6: 我们找八路军去。
4: 八路。
7: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我说方球。
8: 我是程程。
9: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0: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2: 鸣天鼓音，平正行端。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石雕在中国传承千年，是刻在石头上的文明瑰宝。曲阳作为中国雕刻之乡，全国60%以上的石雕精品都源自这片土地。3000年岁月流转，一代又一代曲阳匠人以石为媒，以刀为质，将雕刻技艺薪火相传，坚守至今。从华夏大地的古典造像到遍布全球的地标建筑，曲阳石雕早已声名远扬。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传承文明、守护匠心、连接古今的重要节点。让我们走进曲阳，认识一位深耕石雕技艺的代表性匠人，看他如何用创新激活心智生产力，让千年石雕焕发新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0: 高老师，这里面的作品真的都好精美啊。
1: 因为有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式。这件作品呢叫盛世芳华，是传统的题材。我们把雕刻的圆雕、浮雕、线雕、镂空雕这些技术都体现在这个作品上边。我也雕了梅兰竹菊、枫树、牡丹、山河锦绣、百花盛开、歌唱祖国、乐章华彩这样的一个寓意的作品。这组作品呢就是展示在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在南迎宾厅的墙壁上做了12块的汉白玉浮雕，体量也是比较大的。在专家组验收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评价，说继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后的又一大型杰作。
0: 高老师，看了您这么多件精美的作品，我也是非常的佩服。那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词语，您这么多年来是怎么卷出来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磕，磕石头磕，磕我自己磕，也和这个时代来磕。我们呢要把这个雕刻艺术呢推向全世界。
2: 有着3000年传承的曲阳石雕，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在曲阳，石雕不仅是世世代代的手艺，也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高英坡深耕石雕技艺40年，拿下41项国家级奖项。有人说他是石雕的天选工匠，却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0: 我感觉来到这个石林啊，有一种秘境寻高人的感觉，而且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好像都会说话，这一敲起来都棒棒的。
1: 我们做雕刻呢，3分靠人工，7分呢还要靠天成。如果选石选不好，你可能会前功尽弃。
2: 跟石头打交道并不容易，不但要有智慧，还要有体力。
0: 高大哥，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在这儿捡石头呀？
1: 对呀、啊，很小呢，我姐姐带着我就来山上选那个小的苹果梨的那个小原料。

0: 有一次呢，就选完石头，我在前边这样拖着往下走，我拖的一拖的时候劲儿大了点，然后姐姐脚一滑，石头滑下去，把她也砸了一下，把我脚也砸了啊，受点伤，印象非常的深刻。
1: 那小的时候呀，那个年纪我们都在贪玩，然后您就开始已经做石雕了，是父母逼迫的，还是说自己就特别愿意去做这件事呢？
0: 我的曾祖父呢，赵州桥整体的落架大修，五几年由他来主持新做的雕刻，那我们现在去看，依然做的厚重大气。然后我的爷爷呢，在天安门落架大修的时候，他去雕了天安门上面的那些雕刻，所以从很小呢就特别痴迷这个做雕刻，每次放学呢，就回到好像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角落，然后开始做石雕，到晚上之后呢，挑一个小灯泡，每次我妈妈就是喊着你吃不吃饭呀，你睡不睡觉啊，你别人还睡不睡啊，你老在那折腾，然后天天这么喊，喊的就没办法了之后，然后才停。而且我觉得就是从小把这个自己的爱好和事业融合到一起，所以我这一生的工作我感觉都是很幸福的，
1: 很幸福的。
0: 是的，
1: 所以看得出来您是从骨子里就流淌着这个石雕的血脉。那您四十多年来都这么热爱这个雕刻，有没有哪个瞬间突然感觉到好像有点乏味了呢？
0: 当然也会有，当一个作品雕了几个月，从外形到雕刻到细节一点点去雕，当你做一个镂空，突然里边打出一条石缝，然后越早那个石缝越大，甚至里边还出现了空洞，你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如果你把它砸掉你又不舍得，你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边有些半成品的就是这样造成的。
2: 用高大哥的话讲，他人生中大部分的痛苦都是石雕带来的，但与此同时最大的快乐也是石雕带来的，只要置身在石头当中，他就能感受到千金不换的欢乐感。
1: 高大哥，雕一件石雕作品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你想我们用锤子这样当当当当当这样去凿这个雕刻的时候，一秒钟就两三下，好几个月才能出一件作品。
1: 那在雕的过程中是不是手比较容易受伤啊？
0: 做石匠呢，实际上是比较苦比较难的，尤其是从初学的时间段，眼睛看着这个钢圈锤子这样去凿，你越看钢圈越砸手，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一锤下去砸伤流血，然后呢又冻开裂，一个冬天就是就没有好过。所以呢，每一个学徒在那个过程中一定是要经过砸手的，你不砸手你是学不会的，只有你疼了之后你才会把心用到那个节奏上，然后去掌握它，
1: 所以这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您像现在这种石雕的这个需求量这么大，它又是一门手艺活，现在能忙过来吗？
0: 早前好几个月才能出一件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借助科技的这个力量，触控技术啊，数字技术啊，我们的新质生产力都用到了这个雕刻上，现在呢一个小时就可以朝早先三个工人三天的雕刻进度，效率非常的高，而且品质提升了很多。现在呢，曲阳的雕刻出口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以前我们做石雕，尘土飞扬的，灰尘特别大，现在有了这个新设备，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干活了。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以前大狮子手工做的话要一个月两个月，现在这个新设备一天之内我一个人就能完成。
2: 高英波将数控技术率先引入曲阳石雕产业，推动整个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位在石雕领域成就斐然的大国工匠，创作的脚步从未停止。穿过这里，我们来到了他的另一番创作天地——定窑研究所。2010年，年近40岁的他毅然从零起步，潜心深耕定瓷创新，让古老的定瓷烧制技艺焕发全新光彩。
1: 高大哥，您不是做石雕的吗？怎么又想到去做定瓷呢？
0: 曲阳呢有两项国家级的非遗，一个是雕刻，一个是定瓷的烧制技艺。我就发现定瓷的代表作海尔枕，海尔枕本身就是一件雕塑， 所以我把两项以融合创新了定瓷的产品。
1: 怪不得我看到眼前这个作品，
0: 它就跟
1: 平时我看到的定瓷不一样，因为它上面有更多这种精美的浮雕。
0: 这个作品不单一是定瓷的刻花花花，我把立体雕塑和它去结合了。
1: 那您在刚开始做定瓷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去反对您，觉得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觉得肯定是做不成的？
0: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工艺。我也拜访了很多这个定瓷方面的一些老师和前辈，然后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个立体出来之后几乎没有可能性成型。我用了数百次甚至上千次的这种实验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发现咱们工作室有很多年轻人。
0: 对，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还是愿意从事我们的雕刻定瓷艺术创作。
4: 2020年在央美毕业后，我就留在了这儿。现在曲阳雕刻通过 3D 技术实现了很多手艺人不可能完成的创意。我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带给我的家乡，让我家乡的雕刻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2: 如今高英坡在家乡建艺术馆，办雕塑大讲堂，免费传艺授人以技，让20000多名匠人从中受益，也让曲阳雕刻在一凿一刻间生生不息。
1: 您这一辈子都在跟石头打交道，您内心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
0: 雕刻人呢，就是大山的胸怀，石头的性格。所以我也希望带着很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去把雕刻技艺去学习好，把我们这门千年的手艺更好的传承下去，推动和弘扬这个雕刻文化。
1: 那如果说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这么多年的坚守的话，您觉得用哪个词比较贴切呢？
0: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词。
1: 嗯，
0: 第一个词呢就是生根，人要扎根，扎进石头里。第二个词呢是开花，我们要让石头去开花。我是出生在雕刻世家嘛，我已经是第四代传人。这些年呢，我一直在从事这个雕刻创意设计，包括我们和科技的融合，把我们的心智生产力用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上，让科技融入艺术，让科技去推动艺术产业的发展。这样呢，我们就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让年轻人一代一代把我们的千年的雕刻艺术发扬光大。
2: 高英坡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好似黄山坡上一块坚韧的磐石，深深扎根在这片故土之上，以一生坚守传一世文脉，这就是河北奋斗者最动人的模样。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戏法变幻，曾点亮宫廷夜宴的欢声笑语；杂技惊鸿，曾惊艳市井房间的满堂喝彩；功享贤名，曾响彻千年疆场与社里赛场。这些藏在岁月里的记忆，是中华文脉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循着匠心足迹，感受传统技艺如何在当代焕发光彩。首先，让我们走进宫廷戏法的指尖玄妙。
1: 今天的将要为大家揭开中国宫廷

0: 这个绳子搁一般人眼里它能够干什么呢？鞋带儿。各有各的用是吧？
1: 对。
0: 但是在魔术师手里它就不是一般的绳子。大家此刻不要眨眼睛。好，你们看到了什么？我打了一个结。你们确定是我打了一个结吗？
2: 确定。
0: 别眨眼哟。一共几个结？哇，这就叫宫廷戏法。我的天。
3: 不
4: 什么？
0: 其实我变的这个魔术我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的，我也是为了抛砖引玉。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嘉宾，他就是第一位把我们中国宫廷戏法魔术带出国门传播向世界的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宫廷戏法魔术的第四代传人秦明晓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呢非遗宫廷戏法的第四代传人。戏法分两派，过去叫金料香料。金料呢就是比较雅，香料呢就是接地气。同样的一个技巧，在表演的时候叫法就不一样，大伙儿想不想看一看？看好了，一个两个三个，把中间放手里，把这个放这个里边，把这个扣上，把这放手里，一二三过去，两个，两个盖上，这碗不动，转个圈，一抓手过去，您看，这碗就完，这碗就三个，对，这个九九歌你们会说吗？一九二九，
6: 不出手，
5: 三九四九，
6: 冰上走，
5: 五九，
7: 隔开。
5: 六九，
6: 雁来。
5: 七九八九，
8: 我要走。
5: 隔开见柳，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冰中变鱼。对，看，空碗儿，一个放里边，多少个？少。少，这叫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谢谢大家。
0: 秦老师，先跟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秦明晓，我是宫廷戏法第四代传人。
0: 瞧见没有？我觉得这就是魔术师的魅力，站在这个舞台上立刻就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咱们接下来坐下来跟秦老师好好聊聊这戏法的魔术的故事，好吧？来，其实我们刚才呀一直都在说变戏法变魔术，这戏法和魔术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5: 戏法魔术幻术实质上呢就是一种，但是戏法必须是穿中国衣服变的，是中国独特的东西。
0: 其实可能现在我们一说到这个魔术呀，大家肯定就能想起来这春晚上那个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了魔术的一个代名词，但其实说到春晚魔术，秦老师那绝对是春晚魔术元老级的人物。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央视春晚上，秦老师和他的爱人在那儿就已经为大家做表演了，到后来是先后5次参加了央视的春晚。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怎么变呢？一吹，变变变变，就来了。我们家过日子就这么好过。
1: 不管什么时候说起来，央视第一届春晚就请到了您，这应该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或者自豪的事儿。那时候83年春晚怎么就会找到您和姚金芬老师了呢？
2: 当时黄爷和黄导他就觉得有一个互动，把大家互动起来，圆圆满满和和气气来吃饺子。嗯，他说那就让米晓来吧。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
1: 不好变吗？
2: 我怎么让他这个饺子端出来一有热气，二还挺挺吧。所以说呢，反复了多少次，最后把这个饺子变出来。反正至今吧，这还没有变饺子的呢。
1: 还没有变饺子的啊。嗯，不知道这个参加完这个春晚之后的生活呀，工作会有什么变化呀？
2: 首先我得感谢黄导，是黄导第一个把这个魔术和戏法放在春晚的晚会上，和放在一个很重要的晚会的底过去叫。以后你像那个综艺大观呐，曲苑杂谈呐，每一次就有这节目的栏目了。
1: 所以就那个时候，可能您和姚金芬老师真的通过电视屏幕就家喻户晓了。像你们这个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过意外？
2: 有一次啊，就变这个电锯活人，我特地掉了一个1米1直径的大电锯。哇！那天在排练，刮风，也都演了，这个电也断了，但是电锯的鱼轮还在那，这风就把我夫人的裙子刮在电锯上了，我下意识啪一下。一使劲儿，这电锯呢就过了我的安全期了，一下这儿就开膛了，再往上一指就到了心脏内膜，往下一指就到了大动脉了。当时我一低头，这肠子呀唰就涌出来了，我拿着这肠子就往里边就揣，我慢慢的躺在地下。因为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夫人她一躺在那儿就闭眼，那是啊一下她就闭眼睛也不睁眼。可是他问你怎么半天还不给我解开扣子？这时候旁边呢就是她妹妹，啊出事了！我夫人这睁着眼一看，好，电锯上边。红的、黄的、这个紫的，这好多。是秦老师，哎呦，赶快打这个
1: 120。
2: 这时候那来了，我们到医院，我就跟人说，我说千万别跟这个报界、舆论界说，因为我们始终给人一个很高兴的、很愉快的形象。他说您必须要报道，不报道啊就是说的越来越邪乎了。我演了那么些年啊，上头版头条的也就是这件事儿。
1: 那么作为中国宫廷戏法和魔术的传承人，对于这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秦老师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秦老师的三位徒弟为我们带来一脉相传。
3: 大家好，我呢姓唐，叫唐晴，是我师父的徒弟。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段有趣的故事。这段故事啊，是当年我们的祖师爷张宝清老爷子进宫啊表演，但是呢，侍卫查出来这么一串珠子。这侍卫说啊，我得给你剪开来检查，就拿剪子呀，一下剪开了。这珠子一剪开之后啊，这就坏了。

出一个梯子来。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

然后呢，我们这个祖师爷啊，就把这珠子先放在这杯子里。我们这根线在这儿，各位看仔细了，把这根线啊，吃进去。

0: 个就叫啊穿针引线，断出还原。
1: 今天我就伺候这文武百官一个铜钱，好不好？我在台上，您在下面看，离着有点远。我想请一位观众上来，两位吧，来，您吧，让我们大家给他一些掌声鼓励，我们一起上台来表演一个魔术，好不好？你在这四枚硬币里面随便选一枚，对对对，然后您在这四枚硬币里面呢随便选两枚。哎，那接下来啊，把这根红绳穿过这三枚硬币，让硬币在红绳的中间。哎，让硬币在红绳的中间，来给摄像头看一下。好的，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带着这样的硬币在自己的身上。他们选到这三枚呢，就是天时、地利，还有人和。但是有很多时候，其中的一个啊，就会离开我们的身上。
2: 盒子展示一下给大家，
1: 我这儿是我刚才变铜钱用的红绳，
2: 好，放进去，哎，一二三，打开，
1: 哎，这是什么？
0: 哇，石原竹山，谢谢师傅，
3: 也谢谢三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当指尖的变幻归于落幕，筋骨的坚守即将震撼登场。有这样一门技艺，书写着杂技人代代相传的执着，一招一式皆见功底，一腾一跃尽显锋芒。
3: 这样一句话说，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啊。其实在2006年，吴桥杂技就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可能能够看到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有人看出来它是一种剑的形状，没错，它真的是一把非常古老的宝剑。而这把宝剑呢，也浓缩了我们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他几十年杂技人生的缩影。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吴桥杂技的魅力。
5: 我是来自吴桥第19代杂技世家的传人，我叫

今生。下面啊，我要把我从小练的这个杂技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眼巴的好处，颈巴的乐处，请大家包含着看，圆来着瞧。

0: 点不厉害啊？年岁大了，已经不厉害了。等一会儿啊，更厉害的，我的接班人还在后面。
1: 这于老师说完这个，我上来了，好像我是后面那更厉害的接班人似的。这个接班我是接不了班了，但就像于老师说的，今天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一会儿咱们慢慢让大家欣赏。怎么样？刚才这些节目看着过瘾吗？
2: 于老师有着这个中国杂技大王的称号，而且曾经在这个国际杂技大赛当中获得过俄罗斯皇家金质奖状。哎，
1: 你看这个张弛看来是做功课来了。
2: 是啊，
1: 其实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于老师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项目的传承人。
2: 这是一身的功夫，不是吹啊，就是咱们演播室你随意找一个东西，于老师都能给你顶起来。比如说我看观众席那个女孩手里拿着有一个折扇，是吧，分分钟就给你顶起来。对
1: 啊，这个是吗？
2: 对，就随便演播室穷
1: 点。折扇怎么顶？
2: 不不是，兄弟，兄弟，不是，
1: 我也顶起来。
2: 不，兄弟，不，
3: 姐，果然是
0: 后台有掌声，
3: 后继有人。
2: 人家是一个点啊，不，而且不光是折扇，我随意再找点东西，我随便再找点，兄弟啊。
1: 请问你是来参加节目的，你是来砸场子的？
2: 不是，就是随意你找什么东西，于老师轻轻松松给你顶起来。
4: 因为我们呀是出生在杂技之乡，我们从小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不管铁锨啊、扫帚啊、活字楼把呀，都可以作为一个杂技道具。这一把小扇子也很简单。
1: 就能挺起来哈，
4: 简单。
1: 哦，
2: 对，哇！
1: 哎，你干嘛去？你怎么走了？
2: 这还有呢，还有个椅子。这个，
1: 我给你一个机会。
2: 等，
1: 你顶。
2: 我顶是吧？
1: 对，
2: 我顶。姐，我顶多是看看。
1: 你什么叫顶多？来，你拿着这个，你觉得这个小板凳你应该顶住哪儿，你能把它顶住？
4: 随便顶。
1: 这个应该是不是也得像桌子那样找一个什么支点？但是这个椅子好沉啊。
2: 没有支点，
1: 这个不太好支找支点吧。
4: 我当了杂技团的大半辈子底座，这孩子真是小开子小菜儿。看，再来。哇！
2: 我这震撼了，这凳子还是送给我吧，我还是那放那儿，我好好坐着。我
1: 你这样，来这点东西，你一个人，你都搬下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相信这一路走过来人生故事也少不了。接下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
0: 慢慢聊。
1: 来，其实说到吴桥杂技，可能我们人人都会说那句话，说在吴桥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特别是在我们的吴桥，世世代代都是杂技世家的有很多。就像刚才于老师也介绍，我们家到您现在已经是第19代了啊。
4: 我们家谱上那上面就是5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从山东的寂寞一路演杂技来到的吴桥啊，杂耍呀，口技呀，包括还有训动物啊，

0: 刚才你开始的时候那个推的那个宝剑
1: 啊，所以那时候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吗？
0: 过去的时候他就讲啊，
1: 嗯，
0: 就说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
1: 嗯，
0: 南北二京都不收，调和两岸过春秋。过去的什么都是农工，到农闲的时候通过演杂技啊变戏法也可以维持生活。
1: 今天于老师还带来了家里几张老照片，是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也是就是100多年以前的时候，我爷爷那时候的留下来的照片，驯老虎。
1: 嚯，好帅啊！
2: 颜值。
0: 这是在国外照的，这是在欧洲。
1: 在欧洲，
0: 欧洲照的。
1: 这里面
0: 中间的是那是我爷爷。
1: 中间这个是您爷爷
0: 啊？
1: 哟，这个是？
0: 这个这就是西方的。马戏主席叫莫克莱尔，我父亲给他表演的呢，就是刚才我表演的那个散技
1: 啊。他这个是转了一个帽子，是吧？啊，这肯定也是见到有什么样的
0: 戴了一个帽子。
1: 对对对，
0: 这是圆的对圆的都可以转起来。世家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哎，你看看，刚才于老师说了，这杂技这功夫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传家宝，这口宝剑，跟您有什么渊源吗？
0: 像我过去十几岁推的那个宝剑啊，铁球啊，这把宝剑在我们家是一个传家宝，几辈人传下来的，我们一直的像一个文物一样。
1: 但是这把剑是真的要吞进去吗？我怎么印象当中说好像吞剑那个剑是有机关的，然后其实真正推进去的就这么短这么长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把宝剑真的很长，它真的要。生生地吞下去吗？
0: 你说的那都是传说。
1: 啊，
0: 功夫我没诀窍，全靠耗汗水泡。吞铁球、吞宝剑，这都是中国的传统的硬气功。
1: 真功夫，
0: 真功夫
1: 啊！
0: 能一人苦换来万人乐，大有人在。
1: 所以，其实，在练杂技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您也吃了不少苦，是吧？您得练一些什么样的高难度的这些基本功呢？有没有您印象最深刻的？
0: 就说这个倒立啊，这个。别看这个倒立看起来就头朝下脚朝上，
1: 嗯，
0: 一上去就是一个小时，
1: 倒立一个小时啊，那脑袋不充血不难受不头晕啊？
0: 浑身哆嗦呀，甚至到了最后时候那胳膊就空的空麻了，以后都下不来。老师那真看着真到了劲儿上了，把你掰下来翻跟头啊，就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那个蹲的那这个迎面骨啊，上炕沿都上不去，这手白天冻的。就像那个冰棍一样，
1: 一说到某些行当就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非常吃苦的。比如说我们说戏曲演员打小要练功夫，是吧？舞蹈演员其实最苦的就是杂技演员，杂技演员从小练的这些基本功，就像刚才于老师跟我们讲的，你可能必须要天天练，只要你走到这样的道路上，你这个基本功就不能停了，
0: 不能停了几十年。你看我从小练的，一直到现在。
3: 听了这么多，我觉得于老师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现在吧，我稍微有点就意犹未尽的感觉。我对
1: 怎么你还想搬趟桌子吗？
3: 没有那意思，熊姐
1: 啊。
3: 于老师，我经过调查啊，有一个绝活到现在都没往外露，就是倒立书法。我也不知道大家今天想不想看倒立书法。
1: 这心里话，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于老师给我们现场来表演倒立书法，好吗？来来来。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戏法藏巧，杂技藏刃。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湛的传统技艺，更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这些技艺瑰宝是前辈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咱们就敲定了。
1: 嗯，我觉得可以。
2: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

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好，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 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8: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哦，好，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7: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

0: 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
1: 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2: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总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他没事儿，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啊，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 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

0: 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0: 解放军进城。
1: 婉欣，
0: 志文，志文，你等我。
1: 婉欣。

0: 来，请。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
5: 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啊。
6: 嗯，
2: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7: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8: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7: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羌于这中山陵之下，
8: 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
7: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1: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2: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3: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笑>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4: 都高兴高兴。
5: 是啊，主席。
2: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4: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
2: 好啊，
6: 走吧。
2: 咱们走了。
7: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0: 本来啊，我们胜利了。
1: 嗯，
0: 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2: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
0: 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呢。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人大人民政府官，人家人民政府委委官，与官员在手中就职，彼此专业。最高人大人民政府官，人家人民政府的权利。本政府为代表人大人民政府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五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五月，西藏和平解放。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から電報です。
1: 読め。
0: 信じる情報によると、あなたの直接敵は信濃第18師団訓の1、2教師の所力。下方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つけろ。
1: 哈，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
2: 哟，
1: 去把王城柱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2: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陶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联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
1: 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对。
0: 这回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
1: 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
0: 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
2: 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3: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
2: 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他，为炮兵赢得时间。
2: 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笑>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3: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迎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2: 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2: 报告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 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4: 团长。于鸭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 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站那边。
0: 有。
2: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啊？
0: 李云龙。
2: 大点声。
3: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2: 执行命令吧。
3: 是。
4: 带上好黑带他一把子的你，可该给子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的塞。
5: 一つ大隊を入る子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出はいけない。
4: はい。
6: 射撃过来。
7: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8: 有

0: 大彪，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冲啊！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村长没走出来，变鬼子围了。
1: 把这交给我。别说吧，咱们土旅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我送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一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快走！
1: 怎么着？哎呀，我给吸干天雷地了！快走！
3: 少说废话，
1: 团长，你放了我，我能走？团长，
3: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呀。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5: 老表，
3: 哎，
5: 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5: 来，拿两串。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3: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5: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呀，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3: 团长，我脑子笨，
5: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

0: 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1: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的消息吧？
0: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1: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0: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1: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阿伟的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看他们想抓活的，好去邀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办办重新看三 D， 关注您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

0: 六亿元，同比增长8.6%。
1: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聚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
2: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始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1: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
3: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1: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建立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鹿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
4: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版麦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1: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5: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京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京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4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7: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平山自行车呀、定州体育器材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8: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

0: 廊下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1: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那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稀释，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冰激凌口感。
2: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3: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4: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2: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那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5: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笼筐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员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笼筐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理成本。
6: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的一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应用于物料物资的运输，比如说应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2: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六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7: 今天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8: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级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3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蓝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
9: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8: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10: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啊。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8: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与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
11: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8: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
12: 2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旗、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7: 来关注三夏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秋粮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8: 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夏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13: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14: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宿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8: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4合1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15: 共有储粮三方17栋，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8: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16: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田上田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17: 夏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
8: 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

0: 数学、外语等九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0: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两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2: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两位评卷员，由两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两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三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0: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3: 是司机乘客的补给站，是石家庄环城绿道始发站，还是农产品批发中心的零售窗口，及其这些体验的就是焕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解锁这个服务区的打开新方式。
4: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这座高端大气的建筑，是不是以为我在逛商场？其实啊，这是一座高速服务区。这座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超大综合体，就是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走吧，咱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5: 全新改造升级后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不仅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还精心打造司机之家，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
6: 平时路过的那种服务区就没有像这样的一样全面，感觉还是蛮惊喜的。
7: 这上这里边还能这个洗个澡啊，理个发，还能洗衣服，哎，躺会儿休息会儿，真是感觉回到家一样。
5: 石家庄西服务区地处西柏坡高速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核心枢纽，围绕不赶路感受路的核心理念，服务区在设计过程中注重交通文化与文旅元素深度融合，打造高速路上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8: 我们契合石家庄的地域文化特点，比如说你看我们天花板上这个吊灯，我们是采用的是趵突寨580米的趵突峰它的等高线，把它倒垂下来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我们脚下走的是咱们的滹沱河这样的一个流水动线这样的造型，所以呢正应和了咱们石家庄那句一湾碧波出太行，苍峰得水石家庄。
4: 在石家庄西服务区的二楼广场上呀，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石家庄环城绿道0公里始发站。依托石家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生态优势，服务区打通了环城绿道高速公路与市区的阻隔，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8: 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是致力于打造这个以自行车赛事活动举办还有自行文化主题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加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骑行业态。
5: 作为开放式高速服务区，石家庄西服务区还与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联动，构建前店后仓商业模式，以服务区内万列环球生鲜冷链商超为前端零售窗口，以农批大市场为后端仓储供应，形成源头直达、冷链储存、即时体验、便民零售的全链条闭环，促使高速枢纽与城市产业集群深度融合。
9: 我们将不断创新业态，拓展功能，积极发展壮大路演经济，打造集交通服务、商业消费、骑行文化、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3: 视线转向北京，在京豫高速上也有一家服务区搞出了新意，一起去看看。
10: 沿着京豫高速出京方向驶入西湖林服务区，停好车走上百来米

0: 就到了服务区的小西门。和传统高速服务区不同的是，这个服务站和旁边的西湖林村直接连通，抬腿就到，停好了车就可以走出服务区到周边游玩。附近的居民也可以步行进入服务区购物就餐。服务区里也能看到和京西古道有关的不少元素，耳边仿佛响起了马鸣萧萧，阵阵驼铃。
1: 吃口饭，然后溜达溜达。这个服务区环境我觉得还不错。
0: 本月一号开始，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就实现了人行通道常态化开放，出入十分方便。
2: 市里面的过往游客啊，在这个人行通道开放以后啊，他可以把他的车辆停在服务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那么周边呢，有这个西湖林这个村落啊，它西湖林村落它是一个古村落，它有古老的建筑，可以供游客呢徒步来参观，也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出去进行骑行。可以说西湖林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徒步旅行还有骑行的一个集散地。我们这个服务区的超市啊，有将近2000多种的商品，这个包括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户外装备啊等等用品，能满足我们的游客在山区登山这样的需要。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搜索，发现不少徒步路线都将这个服务区作为重要的补给点和集合地。不过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您，进入山野徒步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此外，在服务区里，记者也看到了不少河北美食产品。
3: 我这里是卖玉县剪纸的，然后卖的还是挺好的。平时像要是节假日周六有活动的话，还可以自己做手工做剪纸。
0: 暑期就要到了，服务区工作人员介绍，6月和7月2个月内，只要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或相关证明，就可以在服务区内以9折优惠进行消费，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饮品。
4: 昨天2026京津冀廊坊算力算法大赛决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赛事立足搭建技术竞技、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全力擦亮廊坊算力产业名片。
5: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100家企业和团队，围绕算力优化算法、国产算力适配与优化、产业赋能升级算法、产业协同创新算法、未来领域创新5大赛道进行角逐。
6: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参赛作品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将区域间闲置的算力资源做一个统一的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廊坊还有京津冀周边存量机房还有智算中心，然后为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还有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普惠的算力底座。
5: 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拼的舞台，更是交流合作、对接资源、落地项目的平台。获奖团队可享受廊坊人工智能算力券、创智空间免租入住、产融对接等多项配套支持，加速优质项目落地转化。
7: 利用这个算力去更好的服务老人，利用算力去给他做好医疗健康管理，包括医养结合这些相关的服务类型，我觉得对于老人的个性化服务、精准的照护和照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廊坊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跟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更好的结合，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相结合、双赢的一个局面。
5: 大赛将进一步整合京津冀算力算法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产业对接、人才集聚，助力廊坊发展数字经济。
8: 以菜促产，以菜招商，以菜引智，然后不断地增强这个廊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产业生态，不断做强智能经济。
4: 下面请看简讯。
9: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机器人灵活的机械臂能够540度旋转，动作稳定精准，能有效规避手

0: 除风险，缩短患者康复周期。
1: 暑假即将到来，近日河北公安推出五项出入境便民措施，其中包括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

0: 三十六个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上午，河北省暨石家庄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将通过专题培训、微课堂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开展节能实践活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1: 日前，第二届燕赵医学传承发展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燕赵医学传承、中医药创新发展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研讨。现场同步启动了燕赵医学名方整理研究与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两大项目，聚焦中医药传承创新、人才培养、持续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群鸟觅食翩飞，湿地生机盎然。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受高空槽、急流和切变线影响，未来几天雷雨的出勤率很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7号，还是中北部这些地方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呢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呢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啊，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南部雨少，气温更高一些。16号到18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主要城市当中，像邯郸，明天到19号都是高温天儿，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9到23度。承德雷阵雨转大雨，18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20到24度。

唐山雷阵雨，20到29度。廊坊大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保定雷阵雨，20到31度。沧州阴，21到32度。衡水多云，22到34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4度。邯郸多云，23到37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1到31度。定州雷阵雨，21到33度。新集多云，24到33度。黄花岗阴，21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多云，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0: 一座塞维小城，如何能汇聚四方山谷，串联起各国贸易往来？一条万里茶道，怎样连接中俄两国，留下无法磨灭的历史印记？一缕茶香，纵观百年香气，浸润城市记忆；一段茶缘，串联古今往事，见证商业传奇。重走茶叶贸易的历史古道，揭秘百年前的商业辉煌。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之万里茶道》，张家口。
1: 曾经的张家口只是塞北小城，甚至有人把它和湖南的张家界、江苏的张家港弄混。其实张家口自古以来就是四方商贾汇集的地方，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通过这张格罗斯羊皮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条从中国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茶叶之路上，张家口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茶叶从这里出关，通过草原、荒漠和戈壁，最终抵达俄罗斯。那么一座北方小城为什么会承担起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这一切还要从地图上这个小小的城楼说起。
2: 大境门位于张家口市区北端，它历尽沧桑，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张家口的象征。同时，大境门也是万里茶道的一个重要关口。张家口人对万里茶道并不陌生，不过他们更熟悉的名字应该是张库大道。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出发，穿过草原、荒漠、戈壁，一直延伸到库伦，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然后将茶叶运送到更远的俄罗斯。作为万里茶道的一段主干道，张库大道的起点就是大境门。一位俄罗斯姑娘斯维塔将带着对中俄茶叶贸易往事的追问，探寻卜兹里，行走张家口。
3: 你现在看到呢，就是张家口的大境门。
4: 嗯，是啊。那大境门以前是什么地方？
3: 大境门最早呢，这只是一个城墙，是长城的一部分。在1644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呢，大境门被正式开关了。然后呢，我们的茶叶就是通过这条道一直送到了俄罗斯。
4: 是吗？
3: 这个是铁皮打成的，然后钉出来这个门钉，这都是当年就是建成大境门之后呢，把这个大门做出来的。那么出了这个大境门呢，出了这个门以后呢，这就属于通往外蒙的这个道路了。这个城门呢，是整个万里长城沿线最宽的门
4: 啊，是吗？
3: 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门。不信呢，我们可以量量这个宽度。
4: 行，可以。
3: 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
3: 很宽的样子。是。
2: 从明朝开始，张家口大境门外元宝山一带逐渐形成了在历史上被称为贡市和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在修筑大境门之前，明代万历年间在东西太平山之间开设了小境门。小境门也叫西境门，门高不能骑马，宽只能通过一辆牛车，关外人出入关都要走西境门。这是明朝同意蒙汉互市的同时，为防备关外蒙古部落的大量入侵而做的巧妙设计。1644年，山海关外的清兵南下入关，这一年，清朝在张家口北部长城上开通了大境门。
4: 那老师，这个门那么大，为什么名字那么小？
3: 大境门这三个字，你
4: 对对，
3: 你过来看看这两行字呢，哪行字更好看一点？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4: 那我觉得上面的好看，但是怎么读？
3: 上面呢，按中国传统的这个读法，应该是从右往左读，大好河山。
4: 大好河山是吗？哎，
3: 对对对，是。上面这四个字呢，是1927年担任察哈尔都统的高维岳写的。你再看底下这几个字，大境门，这个里头呢还有一段传说。传说呢，这三个字是顺治皇帝写的。当时呢，顺治皇帝只有6岁，哎，所以说他这个字呢写的不是特别好看。
1: 皇帝的题字挂上了大境门，这扇门也正式开通。 从那以后，张家口人开门修道，他们联手蒙古族兄弟和俄罗斯商人，开始了复兴沟通欧亚的万里茶道。人们把这条路上的经营行叫做忽略行，把在这条路上行走经商称之为跑大忽略。仔细看忽略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就是把四方和八面围起来，国字框表示用墙围起来的城，加上里面的文字就是通向四面八方的城。不过要想通向四面八方，在当时可没那么容易，需要有政府颁发的信票，也就是许可证。那么这个信票又该如何办理呢？
4: 老师，我刚到了信票、啊、这个应该怎么读？
3: 哦，是这样，信票、嗯、那么想了解信票呢，我们不妨去看看签署它的地方好吗？
4: 啊，行，好吧，好吧，走吧。
2: 察哈尔都统署是清朝乾隆年间设立的，是几任封疆大吏在张家口居住办公的地方，也是管理蒙汉互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官方出具的信票都要从这里发出通达草原。当时清政府规定，从张家口出关的商人首先都得到察哈尔都统署来领取信票。
4: 老师，这个信票写什么东西？
3: 哦，是这样，这个信票呢要写你的姓名、住址，然后你进出口的时间，还有这个货物的名称。而且呢，为了要保证这个像你这样，还要需要给你画上你的头像。
4: 那就这个特别像现在的护照
3: 哦，这个你说对了、啊、还真是当时的一个护照、嗯、这个护照呢是当时的这个税司署签发的，也是归察哈尔都统署管辖、嗯、
2: 清代到民国到张家口的茶路实际上有两条，一条从山西大同经过淮安万全到张家口，这是主路，另一条从北京通州出发，经怀来、鸡鸣驿、宣化府到张家口。两条茶路上的商人都要从察哈尔都统署领取信票，而后经由大境门出关。雍正六年，也就是1728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两国选定边界城市恰克图作为互市的贸易地点。所有从张家口出关的货物都要在大境门和小境门缴税，按照清代关税5%的常规税率计算，张家口的年贸易额达到150,000两白银左右。这其中外销俄罗斯的茶叶绝对是大宗商品，大境门成为万里茶道上人尽皆知的重要地标。大境门外的西沟曾经是茶马互市的地方，也是万里茶道的必经之处，俄罗斯商人们奔波万里来到这里，用皮毛和银器换取茶叶。
3: 这就叫大西沟。
4: 嗯，哎，
3: 我们刚才从大境门出发呢，那个驼队啊，就是通过这条沟，一直到恰克图，然后就到了俄罗斯了。
4: 那么远？
3: 非常遥远，非常遥远。
4: 哇！
3: 那么你可以想想，在200-300年前呢。没有现在这种发达的交通，那个时候呢，大家这个驼队是需要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到。你再看这条道上呢，这个路非常艰苦。那么他那驼队呢，这第一程路呢，就是说从大境门出发，到了下面的坝底村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也就是只能走个20-30公里的样子。那么从这样的话呢，那么要到俄罗斯的话呢，那大概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最后因为疾病的原因呢，就长眠在这里，
4: 很难，
3: 很难，
4: 特别难。
3: 是，
2: 在大境门外西沟的元宝山上，至今还保留着一片俄罗斯商人的墓地。万里茶道兴盛时期，许多俄罗斯商人在张家口经商，很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最终都没有返回家乡，死后就埋葬在这里。
3: 就快到这儿了，你看。这就是现在还剩下的残碑啊、
4: 哦，是、嗯，
3: 还有一行文字，哦、应该是俄文，是吧？
4: 是
3: 俄文，
4: 嗯。但是能看见一半儿，就是上面的一半儿。
3: 对对对，我可以看看它。你看这个文字还是很深的这个印记。嗯，
4: 有意思。
3: 对。
4: 今天呢，我来的之前就买了花，这是一个俄罗斯的习惯，卖双数花，就献给他们。
2: 除了俄罗斯式的悼念，斯维塔还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经商，最终长眠在这里的俄罗斯同胞献上一份特别的安慰。
4: 这是武夷山的茶叶，我想跟这些俄罗斯的商人撒一下，因为他们为了茶叶来到这里。
0: 一张小小的茶票，背后隐藏着怎样巨大的商机？一幅制茶的壁画，透露出古人如何喝茶的秘密。蒙古的奶茶为何会在张家口出现？茶与曲艺，还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重走茶叶贸易的历史古道，解密百年前的商业辉煌。行走美丽河北之万里茶道，张家口正在播出。
1: 一片小小的茶叶，将万里茶道上行走往来的各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南来北往的商人把茶叶从江南经过张家口，再运往蒙古、俄罗斯。根据清朝外交史料记载，张家口当时有100多家专门经营茶叶的商户，其中买卖最盛行的是大玉川、长玉川、长盛川、大昌川四大茶庄。他们经营的川字砖茶在蒙古和俄罗斯等地非常抢手，这使得清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与日俱增。由此，一种茶叶专卖凭证茶票也应运而生。
5: 老师，这个茶票是不是信票的一种？
3: 对，非常正确。这个呢是信票的一种，叫做茶票。哎，说起这个茶票呢，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当时呢，清政府颁布了一个禁止这个私自贩茶的一个章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凡是到恰克图贩卖茶叶的商人呢，都需要呢去领取，向清政府领取这么一张茶票。每300箱茶叶呢，领取一个茶票，要向清政府缴纳52白银，而且呢，时间呢只限一年，一年一换。
2: 由于张家口特殊的中介位置，让他在茶叶贸易中获益良多。而张家口人喝茶的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早得多。
4: 那今天老师，我们一直说这个茶叶，
3: 对，
4: 但是张家口人什么时候开始喝茶？
3: 别着急，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请你看一幅图。就是这一幅，
4: 就是这
3: 个。你看，这幅图呢，就是1000年前张家口人如何喝茶的这么一幅。这幅图呢，是发掘于张家口宣化下百里辽墓的壁画中的一幅。这个呢，生动地反映出张家口人1000多年前啊喝茶的一个情形。当时的张家口人喝茶呀，他不是像今天的人一样用水沏着喝，而是呢煮着喝。你看，你看下面，这个呢就是那个炉子，这个呢就是那个上面那把

0: 茶壶，而这个人呢，他是把煮好的茶呢放到这个容器里头，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去喝茶了。这个图呢，生动地反映出呢张家口人1000年前喝茶的这个情形。这幅图也可以说明什么呀？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呢，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由于当时张家口商业的繁荣，各路商人在茶馆中聚会消遣，很多曲艺形式也随着茶馆的兴起而流行起来。今天在堡子里的老字号大玉川茶庄，还能够找到当年老茶馆的氛围。
2: 来到康熙茶楼，就得喝茶。
3: 那是
2: 喝茶可讲究，茶还有很多种哦。你看白茶，
3: 白茶、
2: 绿茶哦，红茶、黑茶哦。咱是名茶之地，
3: 名茶之地。
2: 张家口这个地方就是商茶之路。
1: 在张家口流传的相声选段中，和茶叶相关的有不少。茶叶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张家口曲艺的发展。对于这一点，相声表演艺术家王连福有自己的体会。
4: 在这个地区，兴起的这些个相声啊、曲艺表演这方面，是吧？这些人就是当时商道通到了张家口，晋商张家口本地区发展起来的很多商人。逐渐的兴商，只要有商、有人、有这个繁荣的状态下，都得有艺术。
5: 那一些人来过过去的时候，
4: 在张家口地带产生了名艺人，也就是常宝坤，也就是小蘑菇。张家口产蘑菇，他有小名叫蘑菇。还有相声界的像这个连秀全，连老先生。这些老艺人们都来过，
5: 都来过。
4: 来到张家口，张家口的这一地带，所以说曲艺的繁荣，逐渐的兴旺。
1: 张家口虽然远离南方温暖的产茶区，但是1000多年来，茶叶的香气却沿着万里茶道慢慢浸润了这座城市。现如今，喝茶成为了本地颇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茶文化的魅力正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张家口人。
6: 一座看似普通的建筑，它的砖雕有着什么样的寓意？一张看似简单的对票，它的背后还有什么秘密武器？一张尘封许久的照片，它的主人到底是谁？重走茶叶贸易的历史古道，解密百年前的商业辉煌，行走美丽河北之万里茶道。张家口正在播出。
7: 随着万里茶道的兴盛繁荣，张家口一步步成长为著名的陆路口岸。多年之前，这座古城商人云集，商号布满大街小巷。万里茶道兴盛了几百年，张家口先后出现了几千家大大小小的商号。根据资料记载，清朝初年，张家口城区内只有8间商铺。随着万里茶道的发展，在清朝道光年间，张家口的商号已经达到了1200多家。商旅来往，少不了打尖歇脚，买卖货物，少不了银钱结算。在张家口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谣：“钱鬼子、皮贩子，挣钱发财一串子。”考虑到远途商业运行中的烦恼和无奈，聪明的钱鬼子悟出了经营钱的理念。他们创立了票号，用对票让当地的买卖人卸下了运送食物经营的沉重负担。这张道光30年商号钱庄的对票，是目前张家口发现最早的钱庄对票，它清晰地记录了那段张家口金融业的辉煌历史。
8: 老师，这个对票是山西省人发明的，对吗？
9: 是这样的。
8: 那怎么在张家口使用的？
9: 要想了解这个呢，我们还需要来到山西晋商在张家口的大本营张家口堡，就是前面，你看，张家口堡，我们本地人呢又叫堡子里。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吧。
8: 行，
9: 可
8: 以，
9: 走，看看。
1: 18世纪中叶，与万里茶道相关的各种皮货站、木器房、大车店、杂货店已经挤满了大境门外西沟两侧，就连俄国商人也在西沟建起了商号和银行，建起了东正教的教堂。

0: 而那些资本雄厚的山西商人则闹中取静，纷纷集中到张家口堡。他们在这里开票号、钱庄和茶庄，也买房买地，盖起了自己的深宅大院。
1: 这个呢，就是堡子里，我们走的这条街呢，是堡子里的一条，鼓楼东街。你看这条街上面这些住宅呢，非常这个能体现出当年的这个繁华。
2: 那这里的房子是谁建的？
1: 这房子呢是这样，是都是这些，在张家口啊，或者说跑这个恰克图发了财的商人他们建的房子。他们这些房子呢，回来比如说挣了一大笔钱，那么就在张家口这一块置了地，把这房子建起来了。那么这些房子呢，既有这个中国的传统风格，也有一些欧式风格的房子。你像这个，
2: 对，这个有点是像欧洲的风格。
1: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官商李玉玺的建筑吧。他这个建筑呢，是张家口堡呢非常有代表的一个建筑。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砖雕。这个砖雕呢是非常精美的。我想考一考你，你看这个砖雕啊，这个底下是一匹马，上面呢一个猴子呢骑在马背上。
2: 是
1: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2: 不知道。
1: 是这样的，它的名字呢叫马上封侯。
2: 马上封侯。
1: 马上封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主人啊马上做官的意思。这个呢是对主人呢这个一种祝愿。这个宅院啊是当年叫李玉玺，是张家口
2: 李玉玺
1: 张家口的。他呢在清朝朝廷中呢担任通译，也就是今天的翻译。他呢获得了这个功名之后，然后他在这个朝廷退休之后呢建了这处宅院。所以说这处宅院你看呢非常这个开阔，也是在这个整个堡里头呢是一个很大的宅院。
2: 是
1: 这个包括这个大门，当年建的时候呢大铁门包着铁皮，上面有精美的木雕砖雕，而且呢这个建筑也非常结实，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2: 二三百年。哇，那么多。
1: 对，所以说这个房子建筑呢是一个堡子里的代表风格。
0: 在堡子里，像李玉玺宅院这样的建筑有大大小小93处，除了商人们的宅院，还有钱庄票号上百家。由于商业往来，银钱流通量巨大，产生了大量的对票。各个票号为了防止对票造假，也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2: 老师，是不是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要用？
1: 是。
2: 但是怎么知道这是真的？
1: 说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票号和商户呢，他们都非常有智慧。你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房价溢价，前面呢有两行字，你给不妨读一下。
2: 行，谨放价票冒取。
1: 对，勿忘细事书章。这12个字呢，实际上是代表12个月。我们再看后面呢，一共有30个字，这30个字呢，代表30天。比方说今天是12月20号，那么如果用这个字读的话呢，就应该是张月人日。
2: 那是不是如果我知道这个规矩就可以了？
1: 是，但是呢，如果这个它是固定的话呢，很快也会被别人破译的。那么呢，就说是每过一段时间呢，这些字会更改一下。这样呢，也是当时我们古人的一种防假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你这个是真的假的呢？只要一看这个，你读的就能知道你这是真的了。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假票，它就是说作为信票来说呢，讲到一个信字。就是说要确认呢，它这个票是真实有效的。
0: 从乾隆元年的第一家票号，到民国年间的近百家票号、钱庄、账局，张家口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商业现象。在堡子里的棋盘街、鼓楼东街和兴盛街这个金三角地带，金融企业扎堆云集，令人惊叹。这段辉煌的历史给张家口地区留下了很多传奇的建筑，但是一些更具细节性的实物却被淹没殆尽。人们只能从这些高大的建筑中去想象当年堡子里的辉煌场景。还好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他们收集历史的碎片，让人们能够从这些实物中拼凑出历史的大致面貌。人们称他们为收藏家，张家口人李国新就是其中一员。 在李国新的察哈尔文化陈列馆，斯维塔第一次见到了与俄罗斯相关的食物和照片，这些东西让他惊奇不已。
3: 你看看这个这件东西，
2: 这什么东西？哦，
3: 你看看，
2: 打开吧，这里边是不是茶叶？
3: 哦，这里头不是茶叶。
2: 什么东西？
3: 这是也是跟这个茶叶有关的一些东西 啊，
2: 就茶叶可以放里。
3: 对，茶叶可以放里头。啊，你认得这个汉字吗？
2: 那这个不太。哦，
3: 这是个繁体字，这个字念校准少同。
2: 校准少同。
3: 它是衡量茶叶的一种衡器，就是说我们买多少茶叶，买一斤茶叶，用这个桶一装，装满了就是一斤啊，它是一个标准器。
2: 有意思啊，
3: 非常有意思。这是用竹子做的，这是
2: 啊，竹子的。那这些是什么东西？
3: 这些东西呢，就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见证。那么它这些东西见证了，就是说中国人在俄罗斯生活，还有俄罗斯人在中国生活，这是100年前的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友好交往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啊。
2: 这都是谁？这是谁？都是中国人。这儿有一个名字，应该是谁拍的他？
3: 对，这儿有一个俄文的名字。
2: 对对对，米列夫斯基。对，
3: 米列夫斯基。
2: 米列夫斯基啊，
3: 米列夫斯基
2: 啊，
3: 对，他这是什么？这是大全玉。
2: 嗯，
3: 大全玉是什么？是大全玉是在中国近现代来说也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它是万里茶道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字号，它在俄罗斯和在张家口都设有分号。这些人就是大全玉的掌柜，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按现在说就是经理、副经理，还有经理助理，他们在俄罗斯生活。所拍的一些照片，这也是反映我们当时万里茶道的一种繁荣
2: 啊。
3: 这些照片呢，是1891年到1909年中间，当时这个
2: 大景门，
3: 对，这是大景门，俄国的这个驻库伦公使，他在张家口生活，他一家在张家口生活，那么他在张家口从大景门、元宝山一直一线走到这个库伦到恰克图，他沿线拍的一些照片，那么他把张家口当时100多年前的张家口的风土人情都拍摄出来了，其中这里头就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在张家口生活的一些长的情景，
2: 这些的高干，这就是原来的名字张家口。
3: 对，张家口原来是蒙古语叫卡拉根，卡拉根，哎，卡拉根，这个。俄国人也是通过蒙古啊，蒙古认识了这个中国，也认识了张家口。我们张家口叫卡拉根，
2: 哎，
3: 在100多年以前，这个卡拉根已经响彻了国内外啊。
0: 在察哈尔文化陈列馆还有很多系列性的收藏，比如民国时期的串票、张家口发行的股票，以及张家口茶庄的茶叶桶等等。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万里茶道的没落，在张家口发展的商人们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商人们使用过的物品也随之流落民间。正是通过许多像李国新这样的收藏家的努力，他们才有机会重见天日，人们也才有机会通过他们身上留下的历史信息，复原当年张家口商业立体的全面的状态。
3: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张家口人，那么对张家口很有感情。那么我们张家口在我们的小时候就分3个区，我们叫上堡、下堡还有桥东。那么上堡、下堡、桥东，我们的习俗不一样，说话的方言也不一样啊。虽然在一个城市，那么在我们小时候，这个脑海里就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是这样的？张家口有好些的街巷也特别有意思，对吧？有的我们叫东坨巷、西坨巷，还有草场巷。那么这些地名的由来都是为了什么？那么在我这个原来的脑海里的都是产生了一个疑问。但是从这个慢慢的这个接触上收藏以后，因为见的东西多了，偶尔会发现有关跟张家口有关的东西。那这么一来呢，也是说，因为也就勾起了我这个小时候儿时的这个回忆，对张家口的这个，这个神秘感的这种探究，那么就是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了。买回来通过这么一 一研究啊，通过翻找这个历史的这个史料，哦，感觉到张家口还有这么多可以挖掘、可以深挖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来，就是这个工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收藏历史的李国新只是众多张家口人的一个缩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对家乡的热爱。
4: 当年中俄间的茶叶贸易带动了万里茶道沿线一批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伴随着阵阵驼铃而兴盛起来的张家口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如今这座城市必将焕发新的生机。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啊？你要回来，提前跟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回了。

0: 这儿看着他啊。
1: 对，撂了。
0: 撂了，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2: 带走。
3: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3: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3: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3: 他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3: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3: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1: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4: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呀，
1: 这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头。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没有？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0: 美人。
1: 美人。
0: 下来。是那儿地儿。哎呦！来，走。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3: 老实点，
1: 蹲下，
2: 蹲下，
1: 老实点，
2: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1: 上！
2: 上！

0: 我们这还有口吃。
1: 带人走。

0: 樊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江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3: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1: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2: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4: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2: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4: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2: 我听你们的，
1: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那万鹏什么情况？
1: 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陈队，
5: 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了？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新闻汇报材料，交给楚政委。
1: 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5: 没他的事儿。
6: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伤害啊？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7: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
1: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
5: 小徐，你说，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1: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
1: 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会一出路。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
2: 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3: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行了，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 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啊。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
1: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0: 都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1: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3: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在心里真是挺不好受。
1: 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
3: 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
1: 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3: 我看行，我试试。
2: 老张啊，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1: 啊，是吗？
2: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0: 是心理作用。要真能跟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2: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1: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
1: 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2: 你别光说呀，
0: 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那我就。
3: 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清着。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4: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5: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啊！
6: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
7: 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6: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8: 这回。
6: 咱们就扯平了，
7: 来，坐，来，你们坐。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6: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8: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
7: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6: 啊，
7: 咱们都是警察。 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

0: 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
1: 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2: 那当然。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3: 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4: 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5: 背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4: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3: 什么叫差不多呀？
4: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呀，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见好就收吧。这肉要是煮时间长了，废牙啊。
3: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往下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4: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5: 这都是你在推断。
4: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3: 了。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4: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5: 喷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丸子好了，赶紧吃。
3: 喷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4: 了？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5: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3: 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4: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3: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4: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3: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4: 这吃饭呢？
3: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0: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那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0: 你太不正常了。
1: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0: 恩哥，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2: 你俩还有完没完呀？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1: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0: 恩哥，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3: 哎呦喂！
2: 我就知道了，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1: 哎，
2: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4: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5: 子斌，
4: 什么？大点声！
5: 李凤山，子斌，三。

0: 江连山还说什么？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1: 紫冰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病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这个事儿深了。
0: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2: 哥，哥给，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复制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紫冰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3: 回头你替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1: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0: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3: 再说一遍。
0: 说了，哎，喷子，哎，哟，怎么样，没事吧？腐肉剂。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真的，真的。
1: 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2: 一个不留神，寸劲儿，没这么大事儿。
1: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2: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1: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2: 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啊，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1: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2: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
1: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 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2: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

0: 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蜀政委评评理去。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0: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韩鸟海同志，
1: 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胡乐国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2: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电。

0: 益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
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团长，团长，走开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的？
3: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2: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4: 谁炸飞机？啊，
2: 我们怎么了，老乡？
4: 您不要炸，炸楼上。
2: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4: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2: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
4: 啊？不不不不，我们都叫楼上。
2: 好好好好好，楼上楼上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5: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6: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锡林，
0: 请讲。
1: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0: 陈锡林，重复一遍。
1: 是啊，
0: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0: 但是，也有个
1: 不幸的消息。
0: 讲。
1: 赵崇德营长。
0: 还有多少同志？
1: 上方30多人，他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0: 陈锡林，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0: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0: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1: 副师长徐向前。
0: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不会的。
2: 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3: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哎呀，这弄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4: 是啊，怎么还不来啊？
5: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6: 刘师长，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7: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5: 是。
7: 副师长，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急忙。打声电话，跟我走。
8: 副师长。

0: 朱总司令
1: 啊，曾将军，我们的伏击战打的是从南到北中间这部分的伏击，

0: 旅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这个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1: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0: 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0: 陆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你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
1: 而束手无策。各位将军，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以我看呐。 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占领。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城，夺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小白，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
2: 郭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徐师傅，你怎么了？ 有心事儿啊，
3: 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4: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3: 祁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乱啊？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

0: 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2: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
2: 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出去啊！没有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卖不开木鱼。
1: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也会没劲的。
0: 是是。
1: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华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0: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1: 哎呦，对对对，我得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0: 哎，
1: 回头再聊。
0: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煞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天，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不、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2: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6: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2: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7: 过来。
2: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金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4: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8: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4: 好，好。
2: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
4: 坐，
2: 陈队啊，来。
5: 来，陈队，
2: 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9: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2: 你说。
9: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0: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1: 崔师傅，贻误了战机，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2: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0: 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3: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0: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 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4: 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 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之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病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宫三号，多达120公斤。 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当时我们查出的这个窝点，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 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5: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
6: 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7: 我觉得这个子冰三号，我们还得组织查一下。
8: 副省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楚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
2: 我作为政委呢，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警、爱警、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打住！朱正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 跟大棍子一样，申请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1: 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

0: 搞得我很被动嘛，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好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楚正伟，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1: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0: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她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
1: 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问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儿，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 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2: 我知道了。 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只在做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没有啊。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呀，也不好。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
1: 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0: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师傅，你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

0: 人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嘛。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1: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
0: 哎，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1: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0: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3: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的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
0: 啊？哎，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了。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哎，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于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这人就这样啊。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

0: 帮帮忙。
1: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0: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平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1: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0: 12年，
1: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0: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1: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0: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1: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0: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啊，您就当帮我一回。
2: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1: 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2: 夏春生。

0: 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警督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多拍几张，得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1: 哎，行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1: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2: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3: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3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1: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1: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3: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1: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4: 你们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3: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5: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6: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3: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5: 辛苦了，潘师傅。哎呦，
7: 一般，世界第三。
5: 辞职了？
7: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5: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7: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5: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7: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5: 麻烦你了，主任。哎，
7: 不客气，
5: 谢谢。哎，
7: 不客气。
8: 谢谢啊。哎。警察来了。
9: 出什么事了？
10: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8: 等等啊！
5: 出什么事儿了？
9: 可是这

0: 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1: 朱教授，请。
2: 这案子挺好的，就被带走了。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柱正理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这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啊。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
3: 嗯。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1: 哎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哎呦，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我问你话呢，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1: 这就做笔记鉴定。
2: 佳琪啊，
1: 明白。
0: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2: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0: 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12年前。
2: 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2: 那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2: 那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
2: 嗯。

0: 为什么呢？问你呢。
1: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2: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2: 想，我让你自己想。
3: 徐师傅，这是干嘛呀？怎么不问了？
4: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
5: 嗨，这个啊，这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3: 原来如此。
5: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3: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5: 嘿，聪明。棍子，
6: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

0: 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聆听无垠，凭证行动。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琼，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火候到了，
2: 棍子，开始吧。
3: 想好了吗？
0: 我想什么呀？
3: 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3: 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3: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太急了，真诚地跟你们道歉。
3: 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3: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1: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0: 好好好好。
1: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0: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0: 啊，是
1: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0: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感情破裂，过不到一。

0: 一起了，就离了。
1: 怎么破裂的呀？
0: 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1: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0: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1: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啊。
1: 是吧，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0: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1: 这是我猜对了吧？这不问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0: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0: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1: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0: 请注意你的措辞，
1: 话糙理不糙词。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2: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1: 他老牛吃嫩草，
2: 结果
1: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学术部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3: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5: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3: 什么叫真实的呀？不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
5: 哎呦，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了。
6: 我送你吧。
5: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4: 好。
3: 来，小徐。
0: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1: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3: 确实粗俗。
1: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0: 哎呦，太好了。
1: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0: 不多。 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

0: 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1: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0: 好的，哎哎哎，
1: 来来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0: 认识？
1: 哦，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2: 好，没有。

0: 是吴淼，是吴淼。第一个是，
1: 请我来的那个女警官。对对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棍子啊，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1: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0: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1: 送你去。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笔迹高度近似。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 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启宁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3: 这个是障眼法。
1: 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哦，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没事，没事。那个祝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0: 是的。
1: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0: 没有。
1: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 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哦，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0: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
1: 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是10多年了。
1: 是是是。但是这个祝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
0: 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1: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说完了。那你怎么知道？
0: 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
1: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姓氏。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0: 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1: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0: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1: 这个？
0: 是啊。
1: 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0: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江连山。
1: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
2: 不是。
1: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0: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1: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我真是说，哎呀，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哎，
1: 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题盘呢？就是。
2: 谢谢，
3: 慢走。
4: 等会儿，
5: 喂，
6: 你下班了吗？
4: 哦，家里没酱油了，
6: 别忘了带一瓶回来。
5: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又怎么啦？
1: 你回来吧。
2: 哎，我看到了，还有酱油呢，还有两瓶呢。

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0: 这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后来我发现不对劲了。 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于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 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
1: 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
1: 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2: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1: 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1: 谁？梁桂香。

0: 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0: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4: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0: 徐曼，梁桂香资料。
5: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0: 别墅派。

0: 这个案子已经确定了吗？
1: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省厅核生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

0: 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1: 什么呀？
0: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得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你见得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嫌疑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很像。
0: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你没个三五年，根本学不到精髓。
1: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0: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
1: 呵，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
0: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
1: 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0: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2: 北头，你说说棍子啊，三十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3: 你往哪儿想啊？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4: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5: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3: 谁想到这么巧？
2: 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3: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2: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3: 我说的是真的。
5: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4: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2: 怎么讲？
5: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2: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拉的。
4: 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5: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4: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5: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3: 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2: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4: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3: 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6: 小李，你俩继续在这

0: 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4 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0: 你们安是火车站警务室吗？
1: 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
2: 让开！
3: 你好，二位，
4: 警察，
5: 报案。哦，喂。

0: 你好，是梁一枝女士吗？
1: 梁桂生，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2: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0: 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1: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是。
1: 小吕，哎，小吕呢？
0: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1: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0: 是。
1: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1: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1: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1: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1: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1: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傅正礼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他姐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1: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我看这点要重点排查。
5: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好，
0: 孙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
2: 小姐啊，小姐，
0: 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潘，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还不够啊，不够啊！
0: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3: 可是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2: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3: 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0: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4: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5: 不用，我没事儿。
4: 国军，我真的没事儿。
5: 老谷，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4: 没有时间了，小潘，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喷子。 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2: 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0: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1: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2: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了，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1: 咱们开门见山吧。 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啊。
2: 然后呢？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
1: 那抱歉让你失望了。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2: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1: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2: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
3: 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1: 喂，棍子。
3: 好，知道了。
1: 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我想，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
2: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1: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2: 那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 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1: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2: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

0: 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
1: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0: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风险。
1: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3: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4: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5: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3: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5: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1: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2: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 他也参与贩毒了？
2: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2: 这你放心，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0: 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
4: 刀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2: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祝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祝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祝正理？
1: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这个没有，梁桂香呢？
1: 这个还是没有，
0: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0: 陈小华，查一下。
1: 哎，这个有，抓到了，浪琴海四栋102号。
0: 谢谢啊。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了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黑仙子。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有。
6: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我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再给我五分钟。
2: 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
1: 就五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3: 哦哦哦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0: 你们是不是想在党内赶鸭子？喷子，赶鸭子？哟，
1: 老潘，
0: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1: 不，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不重要呢。
0: 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老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我们需要补充点，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可是别人说的
1: 未必是事实啊。
2: 杨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2: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夫人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薛师傅，
2: 烟火箱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1: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他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
2: 是喷子，趁查到了保险柜，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
3: 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拱点去，今天我请客。
4: 小小，我到点儿了，一会儿露馅儿。
5: 嘿，你真扫兴！你在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3: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都考虑了再说。
4: 你怎么来了？
3: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哼！
6: 完蛋了！走，别走！哎，哎呦！
7: 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
8: 楚正美，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9: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 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警嫂请来了，慰问你们。哦，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哎，
10: 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的。
11: 不了不了，我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
12: 好，
13: 再见再见，
14: 好好去，
13: 再见再见，
15: 快回家。
13: 张华，
16: 嫂子，
17: 张华，你听我说，
18: 这个案子
19: 别解释了，崔铁军。
13: 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12: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哎呀，
13: 嗨，虚惊一场，
6: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13: 你俩特失落吧？嗯，
12: 等等。
13: 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6: 有吗？
12: 喷子，
13: 棍子，都赖背头。
16: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她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她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

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铸铮笔，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桶，成酸溶液溅射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星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星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廖莎莎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不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
1: 感叹号。
0: 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2: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没想到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薇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飞升一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也算一种。

0: 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哎，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
0: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
1: 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
1: 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0: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1: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先生们，烧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背头，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1: 郭局，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2: 别介，郭局，退一万步讲。 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1: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2: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
1: 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3: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2: 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犟一起。
4: 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我无所谓。
1: 我也无所谓，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4: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
3: 别，要罚一块罚。
1: 别，
2: 罚谁都不合适。
1: 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 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村之心吗？
2: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哼。

0: 刀刃向内，十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
1: 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

0: 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
1: 刀刃向内，直面问题，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三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2: 哇嘎，关键时刻真棒。
1: 下面有请三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2: 从熊市到牛市。
3: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0: 你还小，你不懂，
1: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4: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5: 楚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4: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5: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6: 老朱，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7: 滚！哎，
5: 滚！
4: 我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破案不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5: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4: 问责？为什么问责？
5: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2: 你在内刊上的一篇文章呢？
4: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
1: 没怎么。
4: 怎么了？
1: 啊，没怎么。
4: 怎么了？
2: 没怎么。
4: 到底怎么了呀？
8: 没怎么，瓜大。
9: 来来，以茶代酒。
4: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9: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4: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1: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10: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4: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0: 错啊，朱政委，
1: 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啊，全糊嘴唇上头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呢。
2: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3: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4: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湾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3: 平湾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0: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4: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0: 这您也信呢？
5: 说什么事儿？
4: 这个周末呀，平湾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0: 开讲座？
5: 我们能讲什么呢？
4: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0: 给多少钱？
4: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0: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6: 我这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啊？
4: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0: 对对对，
3: 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4: 小林，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7: 说嘛，我今儿去开眼界也挺好。
0: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啊？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
8: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哦，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是留条后路。
0: 你说清楚一点，
3: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0: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着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6: 那你去，你去，
0: 好，好，
4: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6: 谁啊？
4: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8: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4: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7: 把自己装里了吧。
4: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攻坚工作。我干了。
0: 好。

0: 来来，这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了。
1: 坐哪儿啊？
0: 小周，哎。
2: 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3: 小潘，
2: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3: 您是？
2: 我是，
0: 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力大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3: 嚯，周总，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呀！
2: 为人民服务嘛。
4: 这也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2: 小徐警官好。
5: 你好。
2: 注意里边请吧。
4: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0: 他跟我讲啊，他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来，这些啊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
1: 叶头，
2: 哎，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0: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
3: 哦，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种。啊，
0: 他犯什么事情了？
3: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0: 赵秘书。哎，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2: 好。哎
0: 呀，这样影响咱们学院的声誉的。哎呀，这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3: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0: 对，看新闻。
4: 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5: 起立。
6: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7: 小伙子，你还。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说方球，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孙子，
3: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啊、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2: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损吧。
4: 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2: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3: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4: 你还会排爆啊？
3: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4: 那也够悬呐。
3: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我一头一扔，一转身
4: 炸了，
3: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4: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3: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4: 可不是。
3: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年轻没经验，一看着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5: 老金呢、啊、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3: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4: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啊，我还约了

0: 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1: 哎，好，
2: 哥哥，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0: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3: 我们有规定。
0: 嗯，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哎，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4: 哎，行了，行，走吧。哎呀，这，我还跟你们叙叙旧呢，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啊，快，
5: 主要是我们叙叙旧。
4: 哎，这那个
5: 是
4: 见，
5: 这是太凶厚了。
6: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是，
7: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6: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2: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0: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2: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0: 好，我也正有此意。
6: 啊，
0: 恩子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8: 周总，
0: 哎，崔警官，
2: 周总还有事儿？
0: 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9: 好啊。诸位请，
0: 抱歉啊，抱歉。
3: 哎，老金，那你的产业也这么大，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就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10: 哦，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话。
2: 怎么着？你后悔了？
10: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啊，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有没有这么回事？
3: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10: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里头撅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我真有我！
0: 来，里面请来。哎，里面请，
10: 请。
0: 哎，请进，请进。
11: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12: 一起，
11: 咱们一起。
13: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2: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0: 不是，金总，这
3: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0: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2: 我们在这儿挺好
7: 的。嗯，这伙食不错哎。
0: 金总，你帮我劝劝他吧。
3: 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3: 要跟我划清界限。你
13: 周总，
0: 抱歉抱歉抱歉。
3: 周总，
0: 这来一位朋友。
3: 好好好，
0: 怎么在这里吃饭啊？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3: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0: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10: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2: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0: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是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10: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3: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10: 朋友嘛。
0: 哎，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10: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
0: 把人轰走。这倒也是个办法。
13: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快快，
10: 快快快！
13: 哎，谢谢了。
2: 您别啊！
3: 哎，你这，
13: 哎，快！
10: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酒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0: 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
2: 就是啊，金总，
3: 还要三壶，
4: 喝一壶，咱再上桌
5: 啊！
3: 来来来，
5: 继续，
3: 来来
2: 来，好，哎，行。
6: 哎，这就得意了啊！
2: 好，还有一壶。

0: 哎，那谁，马上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1: 哎，康总，好酒量，
2: 好酒量，康总。
0: 哎，接着踢呀！
1: 差不多得了。哎，我谢谢，我可以。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0: 。
2: 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3: 怎么样，季总？

0: 哎，啊，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的，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哎呀，秦总啊，秦总，哎，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这个别在意，啊，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 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不要误会，以水代酒。好，谢谢啊。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
1: 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2: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0: 哎，别，
1: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2: 啊，
3: 走。
2: 哎，
3: 金豆啊，
2: 有点意思。
0: 老金，何苦呢？
4: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2: 那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他。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
5: 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2: 他也配。走走走，好，谢谢。喂，哎，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5: 金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4: 什么时间到了啊？
5: 这不他们先送回去啊？
4: 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6: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2: 不不，这不是老秦，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一杯呢？
4: 废话，我们送你。
2: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
4: 徐曼呢？
2: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4: 走走。
2: 嗨，我这，
4: 这哪儿呢？这样。
7: 我这车
2: 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儿，委屈你忍忍啊！来，嗯，
7: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2: 喂，潘师傅。
7: 哎，
2: 徐曼，你上哪儿去了？
7: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2: 哎，好嘞。
7: 嗯，拜拜。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5: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打

0: 我已经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转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这。 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
1: 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哎，
0: 挣点钱不容易啊。
1: 不是那句话嘛，说钱难挣，屎难吃。
0: 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到时候。 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了。

0: 我们送你上去吧。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老金，没事吧？
1: 啊！啊！啊！

0: 天这波人也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的敲的。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4: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得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5: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4: 现在的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3: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

0: 效果，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1: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2: 三位师傅，请坐。哟，
3: 这什么意思？
2: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4: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2: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3: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1: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边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回来。
5: 行啊，可是吃饭的时候
1: 露馅了。
3: 没挨揍就不错了，
4: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1: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呀？
2: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4: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2: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1: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4: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父。
2: 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1: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2: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1: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2: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1: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2: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2: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1: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2: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行，不问了。
2: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
1: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2: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1: 哦，妈妈的朋友。
2: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1: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2: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4: 小徐，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2: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1: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4: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2: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1: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0: 哎呦，都在呢，
1: 太好了。
2: 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3: 什么案子？
2: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3: 拿走。
4: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5: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4: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6: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5: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2: 老田，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4: 再放一遍。

0: 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有。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呢。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
1: 咱不进去看看？
3: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3: 公子，找见没？
1: 徐师傅，找什么呢？
4: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2: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4: 哎呀，那指纹，
1: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3: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2: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3: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1: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3: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1: 外地人。
3: 还有呢？
1: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3: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儿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的，左拐。

0: 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
1: 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0: 真是辛苦他了啊！
1: 哎，没事，经常干着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儿。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
3: 啊，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0: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不，
1: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0: 是吧？哦，
3: 您看一下，这儿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0: 换个新的不好吗？
1: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2: 差不多。嗯，
1: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那就全部弄好。
0: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啊，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
0: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
3: 好啊，
0: 慢走啊。
3: 哎，
2: 多少钱？骂我。
0: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老金，
2: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1: 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1: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
0: 哎，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1: 花，我俩的事你甭管。
2: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0: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1: 花，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0: 那你多担待啊。
1: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我也不该有想，我只是不想让他也看不起我。

0: 不会说话就闭嘴。
1: 嗯，
0: 我告诉你徐国柱啊，我不管你跟老金之间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
1: 嗯，
0: 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
1: 嗯，怎么那么酸呀、啊？
0: 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
1: 我就爱吃醋。嗯嗯。

0: 没想到啊，醋劲儿这么大。
1: 这孙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0: 给谁拜年？
1: 说错了，

走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

0: 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5: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6: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7: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8: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5: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4: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9: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3: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3: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6: 他要是坐视不管。
17: 我就翻他的船！
18: 江源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9: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

0: 怎么了？
1: 老天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
4: 呀，我没迟到吧，
5: 小徐？哎，
4: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3: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6: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5: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6: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弟。

0: 吃包子啊？我吃过。什么馅儿的？我不吃素。 这边，瞧，哎呦啊，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不是我背后说他，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好，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
1: 瞧瞧，可以吧？相当可以。那边的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笑>
0: 这大棍子嘴真快，
1: 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0: 你就说行不行吧？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你开什么玩笑啊，陈子啊？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
2: 哦，合着你是舍不得呀？这是什么，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
3: 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0: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3: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

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旗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金总，来，
1: 啊，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嚯，
2: 年轻有为啊！
3: 过奖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拿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好。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好了，
0: 可以在。
2: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哈。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吗？哎，
2: 峰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
1: 花儿，
0: 放开我！放开我！
1: 花儿，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呀！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
3: 对不住。
2: 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院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牢，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1: 王彪，别上这儿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0: 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

0: 你倒是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1: 滚！

0: 他非要来，我也没有。
1: 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
2: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花儿，没事儿，啊，没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
3: 什么？没事儿，没事儿。
0: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儿？
0: 没关系，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1: 我们是5+2，白加黑。
0: 这什么意思？
2: 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2: 哎呦喂，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0: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2: 连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啊、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个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喽。
3: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4: 顺风子，田队买的。
3: 嘿，关键时刻醒神儿，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4: 还好。
3: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4: 不用。
3: 哇，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4: 没有。
3: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吧？
5: 来了，

0: 谁呀？社区的消防检查，真是消防，来了。哎，你们谁呀？哎，哎，哎，哎，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0: 同伙呢？说话。
1: 幺零三，
2: 帮了。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雨呢？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吓着你女儿。
1: 给你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2: 带走。

赵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

0: 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二十六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我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给一万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谢光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部分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那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一万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些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 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完了大门出去。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儿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人呗。 完了，后来吧，装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你知道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子，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
0: 完了，还说了，给我加一万块钱，
1: 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了。你们
0: 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儿。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
2: 就这样。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哎，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3: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0: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5: 熟悉的味道，

0: 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1: 对喽。
2: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0: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3: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0: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三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名侦严实。
3: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0: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4: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呀、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0: 没问题啊。哦，
4: 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
0: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4: 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有乱写，都是实事求是的。
0: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
5: 你看，
0: 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4: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0: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时代不同了。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3: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4: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3: 来来来来来，你们领导站中间。
4: 啊，来，
3: 来，小徐，
6: 对，
3: 你来帮我们拍，
4: 来，大家开心一点。
3: 手机，分走哈，咱们拉着分走。好嘞，
4: 来来来，
3: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6: 好嘞。金总，看镜头，
3: 三，多拍几张，拍清楚点。哎，
6: 三二一，
3: 哎，我看看。
4: 啊，感谢感谢，
0: 谢谢金总。哎呦，
3: 不错不错不错。哎
4: 呦，我看看，哎，
3: 回头我发给你。
4: 啊，好，好，行。哎，那我们继续喝茶。啊，大家干活去吧。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风水非常好啊！
3: 感谢夸赞，感谢夸赞。

0: 老金，别生气，你屁顶上去不就得了？
1: 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屁都没法屁。
0: 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2: 走步不错啊，
3: 我还不错呢。副营业，
4: 副营业，他出狱了。
3: 你这好啊，你要是枪放炮了。
5: 田队，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6: 这么多天了，陈师傅，不行就先把他抓了吧。
7: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沉住气，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8: 就是啊，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

0: 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啊。
1: 要我给你去吗？
2: 不用。
3: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1: 好，哎，
3: 走一口。吃菜吃菜。
0: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
3: 还不是自己做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0: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3: 除了他还有谁呀、啊？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哼。

0: 不是哥是我叫来的，他找你有点事儿。
1: 就你打听一下谢冰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2: 柳爷，你回我是吧？
1: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爷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你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溜门撬锁什么都干。这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你看我现在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啊，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哼，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啊？他才多大呀？有五十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

0: 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儿，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1: 彭彪，怎么净抽人？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
2: 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我认为，大棍子，
2: 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0: 狼狈难静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3: 行，
2: 那就马上处理，停职，处分。
4: 过去，
3: 您消消气儿，
2: 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3: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2: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3: 你说，
2: 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3: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
2: 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3: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2: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
3: 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
1: 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2: 小题大做。
3: 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1: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2: 那行。
5: 就按楚正美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6: 那行，下班吧。你们全撂，
7: 什么态度？
2: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6: 什么？疯彪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5: 嗯，刘干尖谁的？哎哎，在呢在呢。哎嘿，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8: 早还不好。
5: 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8: 二姐，哎，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5: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啊，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
8: 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5: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行，
8: 再见啊，
5: 谢谢啊，嗯，慢走啊。
8: 哎，
5: 哎呀，
8: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回访啊？我说这个官儿啊？什么意思？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1: 哼，别有用心。
0: 你少来啊！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
2: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
0: 我这儿
2: 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0: 真想把你火爆了。走吧。
3: 哎呦，差了。啊，出来了。
4: 王，你怎么在？
0: 棍子跟风标是怎么回事？
4: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0: 我现在是来找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上班？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你大爷的！不知道你说了！快走，我们快走！
1: 不要！你不要去！赶紧！快点！来！

0: 十天了，二位师父，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你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警网，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1: 你说呢？
0: 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的，不够致命啊！要不再等等。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
1: 老田，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够气派的。
5: 那是什么？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5: 但是，
2: 宁巧，你们也在这儿。
5: 字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7: 风标是您给布的线啊？
0: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风标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不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7: 黄泉，
8: 听听他们谁的意。哎呀，
2: 咱们过去坐会儿。好久不见啊！
9: 好久不见。
5: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4: 1000呀、啊，
5: 1000。是 W 10000，
10: 一个月10000，那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11: 对，万元户。
4: 这买卖这么挣钱，
5: 我回头跟你细说。
4: 走，我领你开个眼。
5: 哎，把油门停起来。
12: 谢总好。
7: 崔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0: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7: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
6: 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你这话算

0: 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儿，有人自忙就给我打电话。
1: 老谢，哎不，谢总，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0: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1: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0: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1: 什么意思？
0: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邱总好。
1: 封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0: 知道了，邱总。
2: 我来十个鞋，
3: 给我下八个桌。
4: 五个鞋。

0: 楚大哥，
1: 哎，
0: 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1: 过来骑个桩。

0: 韩师傅，
1: 嗯，
0: 人出来了。
1: 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0: 柳爷，
2: 哎，来来来，坐。
0: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哈。
1: 潘警官，
0: 哟，记性不错呀，10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1: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0: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1: 哟，我不好使。哼，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0: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1: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0: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混账！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0: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你在逗他。走。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3: 棍子，风标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4: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3: 风标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4: 那这不挺好吗？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5: 风标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4: 只是用得上我。
3: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4: 那这样，让老郭来。
3: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4: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嘿，
5: 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4: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您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
1: 小徐，你点赞，
0: 气死我！
1: 喷子，我发现你这头血驴啊，冲浪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小徐可以啊，
2: 小徐是老徐，
1: 一治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了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2: 他这不是得病。 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火碱，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
0: 风标啊，
2: 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示的瞎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2: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 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嘎喇子都流出来了，走吧。
0: 德爷，一块儿的。
3: 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4: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5: 他审的呗。
3: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5: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还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会是名题。哈，
3: 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5: 你给棍子留点。
3: 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6: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罪，真当我傻。
7: 有什么发现？
6: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7: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啊？
6: 洗钱？什么意思？
7: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6: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7: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6: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7: 继续盯着，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6: 哎，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董虎和二东子的老路啊。
7: 上回没事吧？
6: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7: 你怎么想通的呀？
6: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去找疯彪了，他跟你说了吗？你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这不是给自个儿添堵。
0: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
1: 帮什么？
0: 那就值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被人给撞过去，报什么报？剃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1: 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 这个金侦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疯彪他进去了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2: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1: 派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3: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1: 派人，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侦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4: 还得懂电脑。
1: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0: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4: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谢总，赶紧叫人。谢总，谢总好。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1: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0: 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
2: 转一圈，转一圈。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
0: 人不错，忙去吧。
3: 好。
0: 真是你外甥女啊？
3: 我骗你干嘛呀？ 从老家来的，
0: 这儿的事儿弄得别出去瞎说。
3: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0: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盯会儿。
3: 好。

0: 冯经理，
1: 喂，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赶赶，你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
1: 哎，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您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物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他送过去？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

0: 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1: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2: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3: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你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她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吧？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丁，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
1: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2: 我们仨不参加吗？
3: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2: 嘿，老铁二，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4: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3: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好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其实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还有您，
2: 我没事儿啊，

0: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1: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
0: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儿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2: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0: 那绝对的，照顾老同志嘛。
2: 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
2: 发现又怎么？
0: 哎，碧涛，你往下头坐那儿，你挡着我了。
1: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2: 你这晚上出来，真话不说你。
1: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3: 是你打的嗝。嘿，
0: 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
1: 哎呀，哟，
4: 好，三位，还真是你们呀。
5: 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啊。
1: 不，
0: 徐师傅，你坐、啊、坐。哎
1: 呀，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3: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1: 嗯。我们已经进入酒吧监控系统，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

0: 我去把水果拿来了，送上去吧。
1: 好。
2: 哟，线路好。
0: 哎，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3: 进去吗？
0: 嗯。

0: 来，主公庄，10块钱，6块钱。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吴征在门口安排的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填对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呢。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呢？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鱼就一定会上钩，
0: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撤太行城，得天下，
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人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

0: 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火箭的测发控软件掌管发射前全流程检测，飞行控制软件执掌起飞后的姿态与轨道控制。传统的火箭软件都要定制，换一个型号就得重写一套，而利箭一号走的是另一条路，打造通用化软件平台，让不同型号共享同一套架构。这套平台覆盖地面测发到箭上飞行全流程，相当于给火箭装了一颗通用大脑。这套软件自主可控。
2: 本次利箭一号运载火箭任务采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通用软件平台。在研制阶段，利箭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就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款数据驱动的地面测发控软件与首款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
1: 软件通用化带来的是效率的跃升，箭上配套设备大幅精简，地面测发设备也成倍削减，原本需要一个月才能跑完的测试，现在压缩到了一周以内。
3: 火箭从进入测发流程到卫星入轨分离，全程无人值守，自主智能控制，截至利箭一号遥14任务已完成百星精确入轨，最高入轨精度达到100米量级。
0: 昨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4: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1: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长、成长周期长、资金需求持续的特点。多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陪伴式金融服务，精准匹配民营企业初创、扩产、升级等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5: 近期，随着新能源和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山东济南这家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企业订单持续攀升，扩充生产线迫在眉睫。当地金融机构打破传统信贷评判模式，不再单一依赖抵押物、财务报表，而是把企业核心专利技术、科创实力作为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了信贷资金。
6: 我行这次为企业提供的85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购置约3000平方米产业园区厂房，并通过再贷款政策将政策红利传导给企业，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7: 解决了我们这种燃眉之急。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比以前扩大了，也能够把我们节省的资金然后用于产品的研发订单的生产市场的开拓。
5: 在青海，这家专注高原春油菜深加工的民营企业手握32项核心专利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长期高额的研发投入让企业一度陷入资金紧张困境。
8: 我们前期做科技研发其实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资金上是比较紧缺的。早期呢，我们是缺乏一些抵押物，然后融资的渠道比较窄、比较局限，银行也不敢贷，或者是贷的额度都比较小。
5: 针对民营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需求，当地金融机构摒弃短期单次的传统放贷模式，打造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结合企业初创、产能扩张、产业化升级等不同发展阶段，动态优化授信方案，调整信贷额度，持续陪伴企业成长壮大。目前这家企业的授信额度已从初期的500万元提升到了近5000万元。
8: 不只是我们为企业进行了

0: 一个输血的功能，更深层次的对它再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能够帮助企业规范咱们的财务啊，培育它的信用啊，长期陪伴深耕它的产业链。
1: 长效精准的金融赋能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更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超30万家，获贷率达50.4%。金融赋能科创民企成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2: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过去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集中在哪些领域环节，国家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形成合力。中国个人信息保护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那么究竟在哪些场景当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专家怎么说。
3: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4: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3: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5: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2: 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
3: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4: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3: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2: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个行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治理需求就愈发迫切。我国又是如何凝聚全社会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
3: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数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

0: 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1: 极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的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了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机密提供可乘之机。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对相关案例进行了通报。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并且涉及到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么面对这种新型碰瓷儿该怎么办？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4: 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 反正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办事处来报案。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

0: 时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的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2: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3: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4: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他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吧，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十多块钱。然后再加上他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2: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通过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加简单，违规成本极低。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的乱象呢？专家表示，这也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段，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的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相关信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和美国双方均确认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8: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0: 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之前发布的版本相一致。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

0: 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坠毁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之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聚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
2: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始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1: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
3: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1: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
4: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1: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5: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经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贌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经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4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7: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平山自行车呀、定州体育器材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8: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廊下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9: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那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吸式，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升级了口感。
7: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10: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7: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12: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轮筐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员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轮筐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体成本。
13: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运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运用于物料物资的运输，比如说运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7: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14: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级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3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蓝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
15: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14: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16: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啊。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啊，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

0: 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1: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与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
2: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1: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
3: 2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旗、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4: 来关注三夏生产，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秋粮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1: 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夏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5: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6: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1: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4合1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7: 共有储粮3方17吨，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1: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8: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田上田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9: 夏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3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
1: 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

0: 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0: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两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2: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两位评卷员，由两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两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三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0: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3: 是司机乘客的补给站，是石家庄环城绿道始发站，还是农产品批发中心的零售窗口，及其这些体验的就是换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下面跟随记者一起解锁这个服务区的打开新方式。
4: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这座高端大气的建筑，是不是以为我在逛商场？其实啊，这是一座高速服务区。这座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超大综合体，就是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走吧，咱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5: 全新改造升级后的石家庄西服务区不仅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还精心打造司机之家，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
6: 平时路过的那种服务区就没有像这样的一样全面，感觉还是蛮惊喜的。
7: 这上这里边还能这个洗个澡啊，理个发，还能洗衣服，哎，躺会儿休息会儿，真是感觉回到家一样。
5: 石家庄西服务区地处西柏坡高速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核心枢纽，围绕不赶路感受路的核心理念，服务区在设计过程中注重交通文化与文旅元素深度融合，打造高速路上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8: 我们契合石家庄的地域文化特点，比如说你看我们天花板上这个吊灯，我们是采用的是趵都寨580米的趵都峰它的等高线把它倒垂下来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我们脚下走的是咱们的滹沱河这样的一个流水动线这样的造型，所以呢正应和了咱们石家庄那句一湾碧波出太行，苍峰得水石家庄。
4: 在石家庄西服务区的二楼广场上呀，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石家庄环城绿道0公里始发站。依托石家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生态优势，服务区打通了环城绿道高速公路与市区的阻隔，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8: 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是致力于打造这个以自行车赛事活动举办，还有自行文化主题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加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骑行业态。
5: 作为开放式高速服务区，石家庄西服务区还与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联动，构建前店后仓商业模式。以服务区内万列环球生鲜冷链商超为前端零售窗口，以农批大市场为后端仓储供应，形成源头直达、冷链储存、即时体验、便民零售的全链条闭环，促使高速枢纽与城市产业集群深度融合。
9: 我们将不断创新业态，拓展功能，积极发展壮大路演经济，打造集交通服务、商业消费、骑行文化、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3: 视线转向北京，在京豫高速上也有一家服务区搞出了新意，咱们继续看一看。
10: 沿着京豫高速出京方向驶入西湖林服务区，停好车走上百来米就到了服务区的小西门。和传统高速服务区不同的是，这个服务站和旁边的西湖林村直接连通，抬腿就到。停好了车就可以走出服务区，

0: 到周边游玩，附近的居民也可以步行进入服务区购物就餐。服务区里也能看到和京西古道有关的不少元素，耳边仿佛响起了马鸣萧萧，阵阵驼铃。
1: 吃口饭，然后溜达溜达。这个服务区环境我觉得还不错。
0: 本月一号开始，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就实现了人行通道常态化开放，出入十分方便。
2: 市里面的过往游客啊，在这个人行通道开放以后啊，他可以把他的车辆停在服务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那么周边呢，有这个西湖林这个村落啊，它西湖林村落它是一个古村落，它有古老的建筑，可以供游客呢徒步来参观，也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出去进行骑行。可以说西湖林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徒步旅行还有骑行的一个集散地。我们这个服务区的超市啊，有将近2000多种的这个商品，这个包括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户外装备啊等等用品，能满足我们的游客在山区登山这样的需要。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搜索，发现不少徒步路线都将这个服务区作为重要的补给点和集合地。不过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您，进入山野徒步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此外，在服务区里，记者也看到了不少河北美食产品。
3: 我这里是卖玉县剪纸的，然后卖的还是挺好的。平时像要是节假日周六有活动的话，还可以自己做手工做剪纸。
0: 暑期就要到了，服务区工作人员介绍，6月和7月两个月内，只要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或相关证明，就可以在服务区内以9折优惠进行消费，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饮品。
4: 日前，2026京津冀廊坊算力算法大赛决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赛事立足搭建技术竞技、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全力擦亮廊坊算力产业名片。
5: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100家企业和团队，围绕算力优化算法、国产算力适配与优化、产业赋能升级算法、产业协同创新算法、未来领域创新5大赛道进行角逐。
6: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参赛作品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将区域间闲置的算力资源做一个统一的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廊坊还有京津冀周边存量机房还有试算中心，然后为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还有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普惠的算力底座。
5: 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拼的舞台，更是交流合作、对接资源、落地项目的平台。获奖团队可享受廊坊人工智能算力券、创智空间免租入住、产融对接等多项配套支持，加速优质项目落地转化。
7: 利用这个算力去更好的服务老人，利用算力去给他做好医疗健康管理，包括医养结合这些相关的服务类型，我觉得对于老人的个性化服务、精准的照护和照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廊坊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跟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更好的结合，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相结合、双赢的一个局面。
5: 大赛将进一步整合京津冀算力算法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产业对接、人才集聚，助力廊坊发展数字经济。
8: 以菜促产，以菜招商，以菜引智，然后不断地增强这个廊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产业生态，不断做强智能经济。

0: 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9: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10: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群鸟觅食翩飞，湿地生机盎然。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